0: 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0: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2: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3: 一年啊，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4: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备唱：
6: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7: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7: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7: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3: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4: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5: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8: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东南风。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0: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13: 哎，周末的时候呢，就看大家一直在群里边发吃的。
10: 嗯，
13: 我昨天晚上最能就是勾起我的那个食欲的是欢欢的那个
10: 是什么？
13: 烧烤和大冷面
10: 啊。对对对，哦，我昨天想起来了，就是我看的时候还特别想问欢欢，
13: 嗯，
10: 他就没加辣椒
13: 啊，
10: 对吧？他的烧烤当中跟冷面当中都没有任何一丝丝的辣。
13: 哦，哎，
12: 你有发现吗？
13: 我还真没注意，因为我大声说好，好想吃，
12: 好想吃，好想吃，然后赶紧把图片关了，不能再看了，要忍不住了。
13: 对对对。
12: 但是你看，它真的一点辣都没放
13: 啊，
12: 嗯、哦，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深夜的清淡美食。
13: 对对。
12: 但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赛马昨天特别有意思，下午那个一点半开始说早餐，
13: 对，
12: 然后一直到三点把晚餐吃完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早餐、午餐、晚餐全吃了。
13: 早餐，而且这个他纳入了康乐果、
12: 啊、对对对，
13: 作为这个早餐的食物，
12: 作为早餐的选项，确实有点出乎我们意料了。
13: 对对对，
12: 光辉岁月昨天办了个那个就是菠菜花生米
13: 啊，好吃、
12: 对，就点上一点点醋，那个酸溜溜的口感。
13: 对，
12: 金童这小龙虾也非常绝，蒜香小龙虾
13: 啊，
12: 妥妥的追剧搭子。你这里边最好再来点小面条。
13: 对呀、啊，还有那个家常凉菜，五香豆腐卷，什么旱黄瓜、圆葱放到一起拌
12: 啊。对对对、啊，非常非常的美味。
13: 哎呀，这个周末看来大家过得都很好啊，
12: 都很惬意
13: 啊。
12: 然后今天也是一大早啊，我看看今天最早的是谁呢？海福。
13: 嗯，
12: 海福在3:55的时候在群里说了个好。
13: 海福基本上是能够蝉联起早第一名了
12: 啊。对
13: 啊。
12: 然后黄金屋、清新、蜗牛、鹏、微笑前行，
13: 哎，
12: 我老分不清这字是钱吧，
13: 有
12: 点像践行，
13: 钱
12: 钱，
13: 对，金钱的钱、money
12: money、对，微笑前行，小刘为什么擎天柱，还有铁杆兄弟、李亮、自由者、老同志、欢欢、希望、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都在群里面打卡问好了。李亮发的这个是什么呀？冰爽西瓜
13: 哦，
12: 柠檬蔓越莓哦，精酿，
13: 对，精酿
12: 果味的精酿，
13: 但是挺想喝和尝尝的。
12: 对，而且这个种我就一定要喝稍微冰一下的，
13: 哎，
12: 那种冰冰凉凉的口感非常好，
13: 加着冰块肯定不错。
12: 嗯
13: 嗯，早晨擎天柱吃的很健康啊，
12: 啊，这个很健康。
13: 对，
12: 我俩今天早上吃的很像，我今天早上吃的是那个、对，鸡肉卷儿
13: 啊、
12: 然后里边卷的那个鸡蛋
13: 啊、
12: 菜、胡萝卜和那个菌菇。鸡腿肉、
13: 啊、是吧？
12: 对，
13: 现在还卷菌菇。
12: 对，他那个就叫什么菌菇鸡排卷，是我昨天晚上逛那个就是便利店
13: 哦，
12: 便利店现在有的不是那种就连锁便利店都有那个冰柜，然后冰柜上会有他们自己品牌的那个
13: 对
12: 早餐。
13: 对，
12: 我昨天晚上看有什么紫菜卷、
13: 啊、
12: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后来我就是一看，我觉得就是照什么鸡排卷儿，那个是鸡排菌菇卷儿是最健康的
13: 哦。
12: 然后我就拿了那个，今天早上当做了自己的早餐。
13: 在那仔细挑完了，看配料表啥的是。
12: 对对对，我在那挑老半天了，养成习惯了。现在一个是看配料表，一个是要看生产日期。
13: 哎，是的，是的，
12: 嗯。
13: 新的一周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12: 嗯，
13: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很干净的碳水啊，而且呢这个碳水很适合调养咱们的脾胃。嗯，像什么花样的一些什么五谷丰登的馒头啦，茯苓山药馒头啊，五黑馒头啊，这些呢在这几年当中都成了干净碳水的标签，很多朋友呢也开始逐渐的去选择这些健康的啊这个干净的碳水了，那么各式各样的花式的馒头也就随之走红了。
12: 嗯，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叫常吃馒头会催生碳水脸，
13: 就
12: 是、说那个脸长方方正正就是碳水脸。
13: 对
12: 啊，然后就让这份传承千年的中式主食呢就是莫名陷入了争议跟误解当中、
13: 哎、
12: 然后有好多朋友就说不要再吃馒头啦，那是太特别精致的碳水、
13: 嗯、
12: 对身体不好，然后很多人就不敢再碰了。
13: 对对对，
12: 嗯，
13: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解读一些干净的碳水大家需要的知识，并且呢教大家科学的去搭配主食。
12: 嗯，咱们看怎么吃能更健康。
13: 嗯，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0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啊，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有份。首先呢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就可以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2166-400-609-2166。
1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眼睛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啊也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呢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的睡不着，那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着现在呢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三项国家专利，护眼的效果是更快也更强的。当时贴完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啥都清亮很多。
13: 嗯，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大家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花1分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擎天柱说馒头掰开蘸那个汤吃，又软和又好吃，汤必须是那个菜里边的汤那当然了
12: 那得老香了，但是它不健康
13: 啊。
12: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个馒头，这以及这种干净碳水，因为我最近呢就是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攻略。
13: 哎
12: 啊，因为我现在呢就是需要控糖，
13: 嗯
12: 然后呢也需要控制碳水，因为碳水很多吃进去之后它就会转化为糖。
13: 对对对
12: 啊，所以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呢吃的更干净，这个非常非常的必要。
13: 嗯
12: 嗯，
13: 那么作为本土发酵的经典的主食，馒头呢其实它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称得上中国人脾胃适应的最好的一个主食之一啊。碳水化合物，哎，就是碳水，它的主要来源呢就是主食。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跟大家说咱们得吃干净的碳水啊。那干净的碳水呢通常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加工程度低，哎，配料很干净，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油啊添加剂啊，就是它最大的程度保留了这个谷物本味的这个主食，就是干净碳水。
12: 哎，你比如说咱们传统的这个白面馒头啊，其实它就完全符合干净碳水的这个定义。但是你像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那种奶香馒头啦，
13: 哎，
12: 甜味馒头啦，各种风味小馒头，这里面会添加了很多的糖和香精，那它们就不属于干净碳水这一类了。
13: 对对对，我有一段特别喜欢吃那个红糖馒头，
12: 哎呀那可太好吃了，
13: 哎，就那个就可以空嘴吃好几个。
12: 对啊，就是那个什么糖三甲那类的，
13: 啊，
12: 都很好吃。然后我有一段特别喜欢吃那个奶香馒头，还得蘸炼乳。
13: 啊啊，哦！我懂，是那个还得炸一下那个吗？
12: 就是那个馒头，就你蒸一下或者炸一下，它都很好吃
13: 啊。
12: 然后一定要蘸炼乳，
13: 啊。对对对。
12: 哎呦，现在一回想这一顿，你说你得多少糖转化到你自己的体内去囤积呀？
13: 对呀。
12: 嗯。
13: 然后呢，像现在比较火的什么碱水面包啊、恰巴塔面包啊，哎，也呢曾经被贴上干净的标签，但是呢，哎，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因为它要迎合咱们大家的口感嘛，所以里边呢也难免会加入糖、黄油、改良剂，搭配奶酪啊、点心啊、夹心儿的这个情况等等，那么价格呢一下子就贵了很多，而且它实质也是高油高糖的。
12: 嗯，之前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你会发现刷到那种就是碳水脸的帖子啊，他们是把这个面部浮肿啊包括肤色暗沉的这个锅一起甩给了馒头和米饭这样的主食。其实想想馒头和米饭挺冤的，
13: 哎，很冤
12: 很冤，我咋的了，我这么健康
13: 啊。
12: 嗯，
13: 那么这个碳水脸呢其实它也不是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专业的词汇，它是属于网络的杜撰，是对碳水的污名化，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再看到这样的帖子和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要去相信了。
12: 对，而且就是碳水咱们其实每天是必须要吃的啊。
13: 嗯，
1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就明确建议说，人体每天有50%-65%的能量它都是由碳水提供的，
13: 嗯，
12: 而且它是必须的一个功能的营养素，就咱们身体一定是需要它的，那馒头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13: 对对对，真正造成咱们比如说脸部啊浮肿啊暗沉啊，其实大多的时候是奶茶、蛋糕这类大量添加糖的劣质碳水，以及油炸的零食啊、重盐的外卖，而不是馒头和米饭。
12: 哎，所以我们为馒头米饭这样的干净碳水而证明啊，
13: 证个名。
12: 然后大家也不用特别在意碳水脸这件事儿
13: 啊，
12: 因为就是 它也，如果你真的存在说面部可能会有浮肿、肤色暗沉，咱们也说了，它不是馒头跟米饭造成的，
13: 哎，
12: 是你吃的其他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造成的。
13: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排查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吃馒头和米饭了，而且碳水呢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东西。
12: 是的，是的，身体很需要它。
13: 对对对。齐天柱说，平常呢市场里边看见的都是那个白色馒头，这两天准备吃点黑色的馒头。哦，黑就是黑米面什么的吗？
12: 黑米面的
13: 啊。
12: 然后我今天早上特别特别巧，就是我在那个洗漱的时候刷短视频，一下

0: 看到推荐一个就是黑芝麻贝果
1: 啊，
0: 就是它里边是黑芝麻馅儿
1: 啊，
0: 然后外面又裹满了黑芝麻
1: 啊。
0: 哎，我想这个一定很好吃啊，但我就很怕它有糖和油。
1: 肯定有啊，
0: 我就点开了它的配料表
1: 啊，
0: 哎，我发现首先它是没有蔗糖的
1: 啊，
0: 但是它添加了一些赤藓糖醇这种代糖。
1: 嗯，
0: 那可能相对于蔗糖来说它要更健康一点点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看了一下油呢，排料就是它的那个排位
1: 啊
0: 也特别特别的靠后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就想，就是既没有蔗糖、
1: 啊、
0: 然后油的这个添加量呢又
1: 很
0: 少
1: 、啊、
0: 我决定下一单试一试
1: 啊，可以啊，
0: 因为黑芝麻本身就是它特别高钙、
1: 啊、
0: 然后我们说多吃黑对于补肾又特别好、
1: 啊、
0: 我决定下单，然后如果很好吃的话我分享给大家。
1: 行老同志说昨天那个三伏贴收到了，我和老伴儿都已经贴上了，感觉很舒服。
0: 嗯，真是贴的比较早了啊、
1: 嗯嗯、
0: 贴上行，因为你看那一大套组就是非常够使。
1: 对，
0: 咱可以可劲儿用，我觉得一年都用不完。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加上这一段你看天天下雨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个湿乎乎的让人觉得很难受、
1: 啊、对，然后如果大家的关节啊什么的不太好，这样的天气其实也不舒服、
0: 嗯、
1: 那你如果收到了咱就马上贴上啊，不用非得等到三伏的头伏的那一天咱们再贴。
0: 哎，对的对的、
1: 哎、对、
0: 嗯、
1: 今天就说昨天上红街逛过，买了一个文创雪糕，咱大长春啊、一口咬下去呢半个肠子没了。
0: 哎呀、啊、挺好看，巧克力味的，
1: 我真觉得就是一个字一口吧也就
0: 那倒也不至于吧，这雪糕其实挺老大一个的
1: 啊、
0: 但是除了巧克力味还有很多那个味道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啊。是吧，你吃过呀？
0: 我吃过。哎，我昨天晚上吃到一个很好吃的零蔗糖雪糕
1: 哦，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就是控糖嘛、
1: 啊、
0: 就是、
1: 啊、
0: 然后就非常非常热，热到很想吃一根雪糕
1: 啊，
0: 然后呢就想那说我白天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控制的一直特别好、
1: 啊、
0: 我说我这要来一口有点就是前功尽弃的意思、啊、然后我老公说你看看有没有没有糖的雪糕，我说怎么会有没有糖的雪糕呢、
1: 啊、
0: 然后他说你没事咱俩看看去
1: 啊，
0: 我俩就到那个便利店去看，哎
1: 真有，
0: 我一进去一眼就发现了它
1: 啊，
0: 就是那个包装上没有别的字儿，就是仨字儿零蔗糖
1: 哦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1: 啊，
0: 很好吃、
1: 哎、
0: 奶味儿特别浓，
1: 哎呀、
0: 然后就小小的给自己解馋了一下。
1: 那当然得需要这种就是调后、
0: 哦、
1: 不然的话你总是那样的话也觉得很没意思，而且坚持不了时间太久。
0: 对对对，嗯，偶尔需要就是奖励自己一小下、
1: 哎、
0: 然后才能更好的坚持下去。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行啊，到时间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吧。今天呢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身体元气的一个东西，就是季安堂的有机黄芪。
0: 嗯，
1: 我们呢现在你看上了年纪之后呢，本来这个身体的气血就有点亏虚，再加上虽然外边总是在下雨，然后感觉好像很凉爽，但是实际那个暑气也都在，你感觉有的时候挺闷的。
0: 对
1: 啊，咱们平时吹点空调啊啊，然后吃点这个冷食啊啊，里外一夹击，然后你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的这个难受的劲儿呢就又会找上门，所以夏天它就是稳住咱们一身元气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它用到的是内蒙古的固阳道地的黄芪，是高海拔的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而且里边呢没有熏硫磺也不泡药水，片片都带那个菊花心，大家掰开一看就知道了，断面的那个纹路很清晰，然后你一闻呢是那个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是清香甘甜的，所以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气虚的各种问题。
0: 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天气尤其需要大家去给自己身体排湿气。
1: 哎、对，
0: 因为上节目之前，我跟赵飞我俩打开那个天气预报来看了一眼，说几乎啊每天都会有雨，它可能不会一下下一天，但是偶尔呢这一阵儿一来，你就会觉得湿乎乎的特别难受。
1: 哎，
0: 然后你等这个雨一过呢，哎，它温度一点不影响，依然是那种干热干热的，我们又会出很多汗。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你可以坚持喝黄芪，咱们把这股气儿啊给它收住补回来。如果大家平时总觉得说气短懒得说话走两步路啊就累得不行，或者呢一进空调房就哎呦你又很冷、
1: 嗯、
0: 那么就长期喝喝黄芪，慢慢的咱们这个中气啊它就足了、
1: 哎、
0: 关键的黄芪它不像别的补药就是在夏天喝那么燥、
1: 嗯、
0: 它是可以喝起来不上火的，然后包括说肠胃比较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咱们日常泡水喝呢哎也没 没负担，就比大鱼大肉的进补、啊、要稳得多。
1: 对对、嗯，反正咱们这个黄芪呢，真的很适合家庭一年四季常备。我们买回去呢，用法也特别简单。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当茶水喝，一次捏个三五片儿啊、用那个沸水给它闷泡。啊，而且你可以反复蓄水啊，就是那个泡出来的水，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的，喝进到嘴里边，你会觉得有一点微微的发甜，咽进去之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回甘啊，然后像常年气虚一动呢，咱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出汗呢、啊、不得劲儿啊，其实咱们就是每天喝上这么一些黄芪水，包括大家炖汤的时候，你放上几片鸡柱，炖那个鸡汤啊，然后你再捏几片黄芪，你炖排骨。也可以整几片黄芪，
0: 嗯，
1: 炖那个什么冬瓜汤，其实也都可以放点黄芪。
0: 哎呀，
1: 啊，全家老小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
0: 此时此刻啊，我先把这个链接呢、分享到我们的群里，
1: 我觉得行，
0: 这样便于大家找，同时。你接着说，我要下单，因为你知道我就
1: 是
0: 非常非常符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下雨呢，那个气压低
1: 啊，
0: 我就闷得上不来气儿。
1: 我懂。
0: 然后太阳一出来呢，我又特别热，很想开空调
1: 啊，
0: 吹上空调我就开始觉得冷
1: 啊，
0: 关了空调又觉得闷。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每天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下，所以我觉得我太适合喝黄芪给自己补一补了。
1: 那你下吧，你下吧，
0: 我下单，你接着介绍啊。
1: 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黄芪的价格啊，它真的挺划算的。这个有机黄芪呢是八罐哈，每罐呢是100克，然后一共是800克，就是1斤6两。线下的门店呢是要到499块钱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这8罐，是169块钱，合下来的话是1罐20出头吧。我们天天泡水呢，炖汤什么的都不心疼。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呢就回复黄芪这个词，黄芪，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黄芪大家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嗯，
1: 我看到你已经发到这个链接到咱们群里了。
0: 对，而且我手速非常快，我已经下完单了
1: 啊。
0: 八罐非常好，真的，我就是可以，你看我可以拿几个放在，拿一罐放在办公室、
1: 哎、
0: 然后放在家里，然后再拿回那个父母那儿，每周末回去如果要炖汤什么的都可以放。
1: 对对对，
0: 但是八罐挺够喝的，
1: 够喝够喝、够喝好久好久呢。
0: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啊，马上来下单订购。
1: 打电话打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芪这个词，大家就收到链接了，还可以点击芳芳发到群里边的那个链接。
0: 而且这个月的30块钱优惠券能用、我刚才已经用了、直降30，
1: 那就是由169变成139了。
0: 对，非常合适啊，减了3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大家赶快来订购啊。
1: 哎呀行，
0: 除了这个黄芪之外呢，还有这个康度益生菌，它这次也返场了，这个是给咱们夏天本来肠胃敏感来增添这个保护力的，咱们就是吃好喝好身体才能更舒坦嘛。
1: 哎，这个益生菌呢，它每盒里边有3000亿个活性菌株，用特殊的技术保护着，就算是用温水冲泡呢，也能够达到咱们的肠道去干活，哎，比那个普通的益生菌要强多了。然后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2大盒50包。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它每一包就是每一条里头是5克的，特别足量。而且呢，在咱们节目期间，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能带走2盒那个牙膏，就是也贼好用、
0: 益生菌牙膏非常好用，而且单买价格也不便宜哦，
1: 贼舒服，刷完口腔真的贼舒服。
0: 嗯
1: 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2个字，回复3个字，益生菌，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是的，是的啊，赶快订购起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梅子打卡问候了，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呀。
1: 哎，
0: 还发了3杯咖啡。
1: 冰山上的雪莲也说赵飞方圆上午好啊。
0: 还有这个老同志啊，每天都是平台跟群里这个双向打卡。
1: 对，
0: 冰山上的雪莲好像好久没有来互动了。
1: 哎，真是啊，
0: 是不是、好久没有见到了啊？
1: 真是。
0: 以后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依诺叶黄素，问问大家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推荐 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

0: 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因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吧，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啊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那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我们说一家企业啊能够走过26个年头，那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来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还会送大家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密蒙花都是清肝。

0: 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刺痛流泪的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呢都更加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特别明显。
1: 嗯，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敢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咱们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蓝天白云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了三伏贴，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呀。三伏贴呢，是我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
0: 你试试回三伏吧，我们看看还能不能有点库存了。
1: 嗯，看看链接有没有被下架，或者是蓝天白云在不在群里？
0: 哎，
1: 如果在的话，我可以把三伏贴的那个链接发到咱们的群里。
0: 对，
1: 应该那个后台可以点击的。
0: 维举说，我的早餐。哎，鸡蛋、鹌鹑蛋、麻酱啥玩意儿？
1: 麻酱鸡蛋，
0: 鸡蛋、鹌鹑蛋、麻酱鸡蛋，三蛋都得，三蛋出现在
1: 三蛋齐全
0: 啊！对对对，然后一盘蒸菜，然后有萝卜、胡萝卜啊，
1: 茄子、尖椒、麻酱、牛肉肠，还有一杯牛奶、拿铁、生椰、咖啡粉
0: 啊，
1: 还有两个玉米馒头。
0: 这是早餐呢？
1: 问我俩有没有馋？
0: 啊，馋是肯定馋，
1: 馋是相当馋了。但是你这一早上能吃这么多菜吗？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吃
0: 啊？就是太丰盛了，
1: 样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0: 蛋类都得有三个选择。
1: 而且我好想知道麻酱鸡蛋是啥呀？
0: 麻酱鸡蛋没吃过呀？
1: 我没吃过呀。
0: 麻酱鸡蛋呢？它是天津的蓟县的一个特产
1: 啊。
0: 啊，
1: 是用麻酱拌鸡蛋吗？
0: 不是。它这个东西怎么做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类似于像咸鸡蛋的那个感觉，但是它确实带点那个麻酱味儿。
1: 哦，
0: 它是一整个的鸡蛋，没扒壳的，然后你买回到家呢是一个一个真空包装的，
1: 就有点像那个乡巴佬鸡蛋。
0: 哎，有点像，有点像，
1: 但是它带壳。
0: 对对对，
1: 那你扒开之后呢，里边有点像卤鸡蛋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
1: 但它有麻酱味儿。
0: 哎，有点那个麻酱味儿，咸个滋儿的。
1: 哎呦，
0: 啊，
1: 那麻酱牛肉肠又是啥呀？
0: 麻酱牛肉肠，
1: 我就这么看，我感觉维举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麻酱的人。
0: 你看蛋类就有三个选择，菠类也有两个，
1: 菠类
0: 是吧？菠类，对，
1: 菠类啊，
0: 对，菠类，萝卜，胡萝卜，籽类啊，那一个
1: 茄子，
0: 椒类
1: 尖
0: 椒一个，
1: 麻酱牛肉肠，
0: 麻酱牛肉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吃过。
1: 关键他喝的也很杂呀，一杯牛奶拿铁，生椰咖啡粉。
0: 对对对，
1: 你这一早上实在是有点吃的太丰富了啊，太让人羡慕了。
0: 你一天就能，咱们说一周得至少保证25种食物，你一天就能。
1: 你这一早上就已经完成这一周一半 KPI 了，相当厉害啊。玉鑫发来了，这是自己的早餐。
0: 对，
1: 他说我家早餐啊，拌黄瓜丝儿，炒茄丝儿，炒菜心儿，玉米粥里呢甩鸡蛋，包子是白面荞麦面的组合
0: 啊，
1: 然后这个馅料呢用自家腌的大头菜酸菜，配木耳胡萝卜加鸡蛋海米。
0: 哎呀妈！
1: 随餐配叶黄素。
0: 哎呦我天！
1: 哎呦我天，绝了！咱们的朋友们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就是每一餐都吃的超级的丰丰，丰丰。
1: 你看给赵飞馋的，
0: 谁道、啊？
1: 嘴皮子都不好使了。
0: 那这个复合音呢，就是都特别的丰盛，然后那个整个的食材很多元啊、哦。
1: 而且我觉得大家这如果能这样坚持，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一周要吃够25种食物、嗯，好多朋友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0: 对，
1: 但是你看，如果就是仔细用心去搭配的话，其实我们这一周努努力是能完成这个 KPI 的。
0: 能、
1: no,
0: 学学玉心，学学维举
1: 啊、真的很好。冰山上的雪莲说，我也很想你们呢、可有的时候看孙子就没时间跟你们互动了。
0: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听节目就行了。
1: 对对对，有时间听也行，特别落下啊、可以不回答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特别落下，因为我们每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健康的知识的。
0: 哎，
1: 嗯，
0: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家顿顿都有馒头和饭，我家老头呢离不开馒头，我们家老头蒸馒头蒸的还是蒸的还好、啊、
1: 嗯，蒸的还好
0: 啊，
1: 手艺不错、
0: 对对对，
1: 哎呦我觉得就是所有的面食
0: 嗯，
1: 就真的 实在

0: 但是太诱人了，
1: 太诱人了。
0: 而且我们说了，就是本身刚才已经给馒头跟米饭辟谣了，他们是非常干净的碳水，大家不要再就是谈馒头谈米饭色变了。
1: 对，
0: 而且可能不知道的是，馒头其实呢它特别特别的养胃。
1: 哎，是的，就是它有几个非常养胃的关键点吧。第一个就是那个它的配料表肯定是最干净的，对不对？
0: 对，咱说的是自己家蒸那种啊。
1: 你在家里边就是反正我妈蒸馒头就是那个酵母，那个叫什么，就是发酵的那个，她都对酵母她都不用，她就是自然发。
0: 咱自己家做一般都是自然发面。
1: 哎，那个我觉得
0: 我那面能发的老好了
1: 啊，而且吃起来我觉得比放那个酵母还要更健康。
0: 对对对
1: 啊，然后那个它特别干净。你想咱外边买的有的一些它就是花样嘛，什么添加糖了，植物油了，黄油了，
0: 对对对，
1: 乳化剂了，这真的就不健康了。
0: 然后一个是咱自己家里做那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再一个呢就是蒸的这种工艺方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养人的。因为发酵首先它就让面粉当中的这个大分子已经分解成小分子了，降低了我们肠胃的负担，而且低温蒸制它是能够最大程度保留 B 族维生素的。但是你看面包发酵之后呢，它可能还需要高温烘烤，那它就很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所以说这么看来馒头真的非常健康。
1: 你看像这个小麦呢，它性平味甘，能够健脾益气，所以咱们常吃一些馒头就是能够养脾胃。馒头如果咱们把它切片，哎，给它烤一烤，烤到那个金黄色，还能够有助于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特别适合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朋友。
0: 哎，但我们说的这个烤啊，你是少油少盐的烤。
1: 哎，
0: 你要说我把这馒头片上刷厚厚的油，那烤烤起来确实口感也脆脆的，
1: 油，
0: 但是很油，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1: 对对对，第三个呢，就是它同等热量之下，它的饱腹感更强一些，
0: 更强，
1: 更强啊！你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吃多呀，对吧？第四个呢，就是它更贴合健康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国家的全谷物行动计划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这个让全谷物在大家的膳食消费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所以其实咱们多吃一些好的干净的碳水，米饭、馒头，然后什么杂豆粉、谷物粉啊、蔬菜丁什么的，都能够丰富咱们整个身体的健康和营养。
0: 是的，但是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无比建议大家面食这个东西咱就是自己在家做，
1: 就自己家做。
0: 因为我就是原来没有那个意识，就觉得外头买那个馒头，哎呦，又香又甜，可好吃了。对，暄软蓬松。然后就是直到家里有就是长辈不能吃糖了，然后出去买的时候我都问，我说这里边有糖吗？哎，你就看不管就是什么大品牌呀，还是就是那个什么市场里卖的那种啊，他都会放上一点点。
1: 肯定的，
0: 肯定都会有所添加。所以咱就是自己在家做吧，我觉得最好了，最健康了。
1: 冰山上的雪莲说，听赵飞说烤馒头好馋呐。
0: 哎呀，刚才跟大家说这个烤馒头，其实我最建议大家拿空气炸锅，就是你不放油也能把它烤得很香脆。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撒上一点点就是那种盐，很就是味道不太重的那种烧烤料
1: 啊。行，
0: 让它变得香一点。
1: 对，
0: 我上周去那个超市买烧烤料，我看配料表，我都已经把带糖的都剔出去了。
1: 哎，真行。
0: 哎，但真的是有烧烤料是不含有那个白砂糖的。就完全无糖，只是淡淡的盐，然后有一点辣椒面儿，然后有点那个孜然。
1: 所以说就是还是真的得看配料表啊，
0: 真的要看
1: 啊。
0: 而且就是如果你用心做其实是能把它控制下来的。
1: 对，
0: 对。
1: 行吧，那给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一个就是有机黄芪，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很多了。这个黄芪呢，它的药性温和，不像人参、鹿茸，你补狠了就是很容易上火，也不像那些寒凉的药材，它伤脾胃。那么不管男女老少、体质偏弱的朋友，咱们常年吃呢都是很稳妥的。你比如说春天你喝黄芪，它能够让你守住体表，少出虚汗。夏天的时候暑热耗气嘛，咱们喝它呢能够缓解疲乏。然后三伏天泡水喝它也不上火，到了秋冬的时候温润滋养咱们的五脏。反正就是一年四季，如果大家有什么体虚啊、手脚凉啊，然后这个一喝一些什么滋补品就上火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就把它换成黄芪，你会发现都那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家里有一些黄芪的话，之前买过，那我们也教大家来辨别一下你买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好黄芪。首先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看产地。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咱们要先看它的原料嘛，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

0: 这款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固阳正北黄旗核心产区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从古至今药典记载的正宗黄旗的原产地。因为固阳那边呢，它就是高海拔，而且是沙质的沃土，常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又特别大，黄旗在土里就慢慢的扎根生长，养分呢就积蓄的特别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就是看工艺。黄旗的整个种植过程呢，它是有机种植，地里是不打那个除草剂，也不撒什么化学化肥的，就是靠人工下地除草，所以它是一个自然原生态的生长环境。然后从土壤种植、采挖到晾晒、切片，整个这个链路呢，全程专人品控，每一批黄旗都有身份证，所以它特别的靠谱。
1: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整整800克，只要169块钱。我们日常每天你泡个3-5片什么的，其实这都能用上小一年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可以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直接回复黄旗这个词，黄旗，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然后今天还要返场的康度益生菌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是绿色的粉末，因为这里面呢，就是它是含有谷物、果蔬、膳食纤维的，复配了60种食物的营养。你像咱自己在家做饭啊，我觉得不管你咋努力吧，咱一天吃不上这么多种食物。那这一条益生菌呢，它直接啊把咱们一天的膳食纤维的需求就都能给拉满了。咱们夏天要是想调理肠胃呀，吃康度益生菌是非常非常省心的。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线下的实体店啊每盒都是199。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买一盒送一盒，咱们2盒到手是199，同时会送大家2盒益生菌牙膏，这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真的是很划算了。反正每次返场呢，大家的那个能看，那我们能够在后台看到那个数据啊，
1: 对，
0: 就大家的下单还是挺量挺大的。
1: 对对对，因为咱们年纪了，就是上了一点吧，你会发现自己肠道啊，真的蠕动就会慢一点啊，然后那个有的时候你稍微吃一点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你就会有点胀啊，不得劲儿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益生菌呢就真的很适合咱们日常去调理。然后关键现在呢就是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制啊，给大家这个送2盒益生菌的牙膏。这个牙膏如果朋友们用过的，我觉得你会有深刻的体会，如果你没用过的你就去用吧，老得劲儿了，就那口腔。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它有益生菌，就是牙膏当中也含有益生菌成分，
1: 调节口腔菌群。
0: 对，它一个是调节菌群，一个是你清新口气，我觉得比我用过以往的任何一个牙膏来它都好用。
1: 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这个清新口气这个劲儿比我用过的那个100多的那个牙膏都好用。
0: 是的，
1: 就可能就是这个它能调节你的口腔菌群什么的，真的是贼好，就是反正你刷着贼得劲儿。然后它那个味道不像有一些牙膏那家辣的都不行了，
0: 它一点也不辣口
1: 啊，因为你除了刷你还得刷舌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的牙膏一刷舌头简直都不行了。这个就是贼舒服贼温和。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返场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益生菌这3个字，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冰山上的雪莲说，哎呀必须听啊。然后玉馨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说，健康的面粉和干净的碳水。
0: 哎呀，
1: 我看
0: 给我们发图片了。
1: 哎呀，
0: 你看它有甜菜面粉、南瓜面粉、紫薯面粉、菠菜面粉，还有胡萝卜面粉。
1: 现在那个甜菜根儿粉也挺火的，
0: 可健康了啊！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挺方便的，如果配料表干净的话啊，你这个就省去了咱自己在家里又什么又榨菠菜汁儿啊，又糊紫薯泥呀、再去和面的那个就省事儿了。
1: 对对对，
0: 更方便，
1: 真是一把生活的好手啊！玉馨，
0: 然后蜗牛在群里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看看我都买啥了，是小葱、山药、土豆、菠菜、西兰花。哎呦，还买了一袋谷鸟，好像
1: 啊，是吗？
0: 最上面那个好像是一袋谷鸟。
1: 对对对对对，
0: 擎天柱说开吃，
1: 开吃。
0: 冰山上的雪莲说：“哎呦，只可惜啊，6年没吃小麦粉了，严重过敏。”
1: 哎，是有朋友是小麦过敏。
0: 那 怎么办呢？小麦过敏的话，那吃面食怎么办呢？全麦粉能不能吃啊？
1: 对呀、啊，或者荞麦粉能不能吃呢？
0: 对呀、啊，可以换一下其他的这个面粉，看看可不可以接受。
1: 今天就是艾特蜗牛说开吃，蜗牛说吃啥还没到家呢，你揪俩姑娘能行，能吃呗，边走边吃。
0: 对，姑娘可以马上就吃，
1: 用那个揪完，用手那个一简单擦一下，前面灰就吃，
0: 一揪，
1: 对，
0: 有画面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吃干净碳水嘛，那我们跟大家再来说说吃馒头，咱们一定要注意搭配，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均衡膳食，咱们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上一掌，就是一拳的这个优质。

0: 还是先吃蔬菜和蛋白质，最后吃这个馒头。
1: 嗯，
0: 我现在如果是在家自己做饭自己吃的话，我都是这样的。
1: 你已经能坚持得很好了
0: 啊！我都是先吃蔬，就是好像像那个分波吃的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先去吃蔬菜，吃完蔬菜呢，完了我就去吃蛋白质，最后呢，我可能吃个馒头或者吃一小碗米
1: 饭，就是拿那个主食稍微溜溜缝，但还不能不吃、
0: 哎。对对对，
1: 我原来就是多喜欢碳水，我原来就会先吃碳水，
0: 嗯，
1: 先吃馒头，
0: 嗯、
1: 可能我就吃了大半个馒头了，我才开始吃菜。
0: 哎，
1: 或者就是如果有饭有菜的时候，我会先吃米饭。在吃菜，那其实这个顺序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嗯，大家一定要先吃蔬菜跟蛋白质，然后再来吃主食。
0: 对 对, 对，
1: 这个顺序要记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吃，相对于就是白面馒头来说啊，更建议大家去做杂粮馒头。
0: 哦，
1: 嗯，因为它的那个 GI 值呢，相对来说更低。
0: 嗯，
1: 同时。千万不要吃刚出锅的，
0: 嗯，
1: 那个非常热乎的时候啊，它产生那个抗性淀粉的那个量，
0: 嗯、
1: 就是会非常有助于我们血糖飙升。
0: 对，
1: 所以咱们馒头一定要放凉，稍微凉一凉，温一温，咱们再吃，因为放凉之后它才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帮助我们平稳我们的血糖水平。
0: 对。接下来就是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咱们自己在家去做馒头啊，自己做最好了。你看欢欢说我们家吃的馒头都是自己做的，不到外边去买。
1: 嗯
0: 啊，发来了有机的这个全麦粉。
1: 哦，
0: 很好
1: 很好很好，很健康、
0: 很好。
1: 蜗牛也说了，面食都是自己做，擀面条什么的从来不吃挂面。
0: 东北人吃挂面那都是实在是没招了。
1: 哎呦，我实在太不喜欢吃挂面了。
0: 嗯，那感觉弄了吧唧。
1: 我觉得挂面有点白瞎那些面粉了。
0: 东北是吃挂面是完全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啊。
1: 嗯，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说嘛，咱们就是一个是不要去回避馒头跟米饭。
0: 嗯，
1: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呢，注意搭配才能更吃，就是越来越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个腿部的健康。到了夏天呢，如果有一些朋友有那个静脉曲张什么的，这都是高发季节了。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嗯，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那么每天如果是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要记好，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另外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要去现场听歌，咱们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到票啦。
1: 嗯，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

0: 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5: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7: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
6: 雨还会持续下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虽然多云，但下雨的地方很多呀，像通化的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中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的西部、吉林的东部、通化的北部以及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嗯，跟以往下雨之后天气啊会转凉不同，今天呢长春气象最新的预报显示，长春市最高气温将升到30度，闷闷热热的。24小时数值预报显示降雨覆盖全天，预计11点左右降雨量会达到暴雨，所以中午的时候啊，大家要出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伞，尽量不出门吧。
6: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7月11号，长春呢预报显示连续6天都有雨的，而且我省多地都会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虽然还没入伏，但是这雨水不断，而且又湿又闷，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的防护。如果大家有出行需要的，也一定要关注您所去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7: 嗯，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6: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上周呢电话都不咋多，这周咱得忙起来啊。如果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可以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999，有事您说话。
7: 嗯，除了热线以外，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6: 嗯，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别忘了点开视频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进去之后呢一定要一键预约，这样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您搜一下就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7: 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9: 我家是暖气吧，
10: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1: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8: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8: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6: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9: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8: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6: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事儿的话大家一定要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啊。那先来关注上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7: 嗯，我们先来说说上周柳和江女士跟我们咨询的这个事儿。江女士呢说了，她的女婿啊是东丰县医院的医生，6月26号上午上夜班的时候呢犯了心梗，工伤评不上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多个部门。
6: 嗯，记者先后咨询了当地的社保局、医保局以及人社部门，我们来听一下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2: 如果在工作中心梗，这种算不算工伤范围啊？认定范围啊？
13: 他去世了吗？是？
12: 没去世。
13: 哦，那没去世不算。
12: 啊，这个还有一个界定是吗？就是比如说抢救无效了，可能才能算是吗？
13: 对，你观察观察，观察一周之后，然后你可以再打电话。
12: 那还有哪些病不算？比如说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种。就是有些慢性病不算，是不是？像糖尿病啊这种都不可以算，得是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什么意外类的。
13: 就是认伤不认，得先认定工伤，看你是不是工伤。就是慢性病都不算，观察之后你可以打电话，然后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这边打电话。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东丰县的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关于工伤界定给出的一个大概的答复，但是有一个大体的原则啊，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而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可能不能够认定工伤。那我们也咨询了其他的相关部门，也和大家一起来信息同步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算工伤的，因为只有一种慢性病能够认定为工伤，也就是法定的职业病，这是需要纳入到国家职业病目录范围当中的才能够算作工伤。
7: 嗯，那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病目录当中呢，可以说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尘肺病、噪声聋、化学中毒，比方说油漆啊、重金属啊、化工岗位等等，这些疾病呢必须是工作粉尘或者是毒物或者是噪音辐射直接造成的，个人普通生活不会高发，不在目录里的不算是职业病。
6: 是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痛风啊、慢性胃炎、静脉曲张、颈椎病，包括我们主持人哈，慢性咽炎，这些都不算职业病，它只属于职业相关病，而且不能够鉴定为工伤。如果需要治疗的， 有医保的咱们可以走医保的报销，但是呢不能走工伤的相应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7: 嗯，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属于特殊的例外的，只能算作视同工伤，也仅限死亡。如果咱们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这类的慢性病，在上班的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就是突然间啊就发生这样的疾病，猝不及防的当场死亡，或者发病送医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家属领工亡待遇。
6: 是的，但如果仅仅是住院、手术、休养康复，这些呢都不能够算作工伤，也不能够走工伤的鉴定。以上这些信息呢和大家同步一下。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单位该组织职工体检的一定要组织职工体检。另外，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好，一定的不要晚睡，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也不要硬扛，该请假的就要请假，该去看医生的一定要看医生，医生也要看医生的。
7: 嗯，是的，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九台兴隆镇的徐先生，你好。
6: 嗯，徐先生你好。
14: 哎，我听着呢。
7: 嗯，
6: 您说你要问啥事儿，或者是要反映啥事儿？
14: 村里的修沟子吧，把这沟子就修到我的地头这边了，再往下就不修了。
6: 什么沟？这是排水沟吗？
14: 啊，是排水沟。
6: 修的排水沟到咱们家大地的地头，还是房前屋后的地头？
14: 大地，
7: 咱家的庄稼地，种的啥呀？咱家
14: 种的苞米。
7: 苞米啊，
6: 这排水沟大概有多宽啊？
14: 大概也就一个水槽子，也就是半米多宽吧。
6: 半米多宽是会打咱们家地头吗？
14: 是啊，这正好是到我地头就不修了。
6: 修到咱们家地头，那这个水流哪儿去了呢？
14: 就往我地流啊，边上没有地流啊，下边下不去。
6: 下边为啥下不去啊？因为到头了吗？
14: 有非法建筑物太多，像村里整不了。
6: 非法建筑物太多，你不说的是大地吗？
14: 大地啊。
6: 大地里怎么有非法建筑物呢？
14: 现在有进营养机的，还有搞土的，把这道沟全堵上了。
6: 咱们家的大地是临近路边的吗？
14: 挨着屯子头
6: 啊，挨着屯头的。
14: 哦，
6: 那这个水它不就流到屯头了吗？
14: 流到屯头啊，流到屯头就是我地了。
6: 他修的这个排水沟的目的是啥呀？
14: 修水泥道，两边两个沟子。
6: 啊，铺这个水泥路。
7: 嗯，
6: 两边修的相应的这些排水沟是吗？
14: 是。
6: 那咱们和村上反映过吗？
14: 村里解决不了啊，喊过去，他要我去当人，不让人抽水，我还当不住人家。
6: 抽水？抽什么水？
14: 他们也抽大田水，说大田水往那沟里放，完就掏我地去了。
6: 抽大田的水？
14: 啊、
6: 嗯。您说的大田指的是苞米地吗？
14: 也是苞米地。
6: 苞米地里头现在灌了水吗？
14: 啊，洼地上也灌了。
7: 现在雨下的比较勤，所以咱们现在有的地里有积水，是不？
14: 是有积水，
7: 然后大家就往出抽，抽完了，现在呢就把水流到咱家地里了。
14: 哎，
6: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你家这块地有多大面积？
14: 我的地8亩来地的。
6: 8亩多地，受影响的大概能有多少？
14: 啊？
6: 8亩多地受影响的大概能有多少啊？
14: 啥有多少？
6: 受影响的，就是他们抽出来这个水，通过排水沟不排到你的地里了吗？大概淹了你多少地啊？
14: 现在淹点不多，现在不到事儿，以后再下不淹多了吗？
6: 现在淹的不多，大概是多少？
14: 大概也就是1亩多地吧。
6: 1亩多地，那范围也不小了。
14: 哦。
6: 村上怎么和你说的？
14: 村上说的让我等着秋天减产，让那家人家包，那能得了吗？
6: 那可不吗？
7: 嗯。就是。
6: 往外抽水的就单独的一家吗？还是好几家一起抽啊？
14: 现在就一家，以后还得加多。
6: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和抽水那家和他们商量过吗？唠过吗？
14: 唠过，村里去道去了，你村里摆村里干部好顿骂，这就解决不了。
6: 那家那么豪横啊？
14: 谁道歉完是怎么事？正确不允许啊？是他应该放是不应该抽啊？
6: 抽可以，但是不能影响别人啊。那你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你这是损人利己啊。
14: 他利己，
6: 对呀，
7: 光利他自己了。那这个水有没有别的办法不往在这个沟里排？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呢？是不是也没有？
14: 对，这个水吧没地方排，只能往我地塘，因为下面沟不通。
7: 嗯，
6: 如果要是没有，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排水沟的话，因为是修水泥路两边沟的排水沟，如果要是不修水泥路就没有这个排水沟了，没有这排水沟，这家人家他往哪儿排这个多余的水呢？
14: 那他就往道放了，往道放现在躺哪去了？
6: 现在有这个排水沟了，他就这个边直接拿一个抽水泵顺个水管子，他就顺到这个排水沟里了，是吗？
14: 对。
6: 村上有没有说这个排水沟不可以这样用啊？
14: 村说是排自然道的水，但你抽水不行。
6: 那村上也就是说是有权利管他的、约束他的，对吧？你这个水从尿炕地里你抽出来，你愿意往哪儿排往哪儿排，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排水沟给冲坏了，是这意思吗？
14: 是。
6: 咱们什么时候和村上沟通的？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
14: 我昨天还沟通了你。
6: 昨天和村上也说了是吗？
14: 原来修沟的时候，我们跟当地通了，一个村也说了，就下面沟得给通了，不通过这沟不让你修。所以说答应给修，他现在不修了。
6: 你说的修指的是从你们家这块再往后延，再往下延是吗？
14: 我说是村里啊，答应了下面沟给通了。
6: 对。
14: 现在下面沟他不给通，通不开，所以说这水就积到我地里了。
7: 嗯，淤积在咱这儿了。
6: 下边通不开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说的养东西的太多了是吗？
14: 哎，
6: 把这个沟给堵上了，本来人家是有自然的这个沟的，有自然通道的，现在给堵上了。
14: 对。
6: 那不行，还是得找村里啊。
14: 村里他让我备难，以后让他多查了，这能行吗？
6: 嗯，换你也不认是不？而且这玩意儿也没法估啊，你咋估啊？
14: 就是的，我就这阳光，我叫一线线，我还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处理一下。
6: 想什么办法就得和村上谈，把村书记、村会计叫到一起。你该通沟通沟，你该约束上边，你约束上边。要平白无故我遭殃了，我也没得罪谁，我也没干啥非法的事儿，凭啥往我家地里头放水啊？如果真旱天的时候行。最近这雨水这么勤，本来这个雨水就够用了，你再往地里头排，那我们这不涝了吗？苗都漆死了，你得跟他说呀。
14: 说好几趟了，
6: 再说
14: 咱也管了，就管不了。
7: 你有没有村里的电话呀？
14: 村里电话，他那个电话，这个村书记电话我有。
7: 嗯，那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但我们得热心面积可能得接出去，是手机号啊，还是办公电话呀？
14: 他有手机号，我现在还记不住，我还得把电话挂了，那么给你说一下吧。
7: 行，您挂了电话之后再查一下，然后我们
6: 再打。先说一下，你家是兴隆镇哪个村的？
14: 五家子村。
6: 五家子是吗？
14: 啊。
6: 几舍啊？
14: 九舍。
6: 九舍，啊，您叫什么？
14: 我叫徐宗生。
6: 中间那个字儿是啥？
14: 啊？
6: 中间的那个字儿是啥？你名字中间那个字儿？
14: 中心的中，
6: 徐中生，出生的生是吗？生日的生。
14: 啊，
6: 徐中生。上边是从啥时候开始往你家地里头排水的？
14: 下雨，头两次排两次，不多。现在已经就存水了，存水现在也没发生严重的涝，但是再下不就涝了吗？
7: 嗯，未雨绸缪是吧？
14: 啊，
7: 您家这个地方以前被淹过吗？就是咱家这块地一直属于低洼地段吗？
14: 淹过，上几年淹过。
7: 啊，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14: 啊，
7: 所以您也很担心，尤其最近下雨，看着这天儿天天都在下，更担心了，是不是？
14: 啊，
7: 嗯，
6: 你家这块地也是尿炕地吗？
14: 分的私人田呢。
6: 我说是不是尿炕地？它是不是洼地？
14: 不是洼地，我那洼地不洼，我那地存水下面屁股还洼，但是到下面去不了。
6: 几等地？你们家这块地是？
14: 一等地。
6: 一等地啊，好地呗，
14: 啊，
6: 它也不是沙喇子，
14: 啊，
6: 是吧？
7: 你家这地沿河吗？
14: 啊，
7: 挨着河近不？
14: 好地。
7: 离着河近不？
14: 啊，
7: 离河近不？咱是属于，东部啊，西部啊，离河近不近？地势高不高？
14: 地势不洼。
7: 不洼是吧？那你家之附近有没有河？ 印马河呀或者啥的，咱挨不挨着啥河呀啥的？
14: 离河远。
7: 离河远啊，那还好一点，因为我们特别担心马上这个雨水比较勤的情况下，像您家这个位置如果要算再离河水比较近的话，那更得未雨绸缪，早点
14: 以后来电话。
7: 嗯，您可能是在查电话是不是？你先这样，
14: 马上就查。你白掉我马上给你停。
7: 嗯，
6: 不着急啊，我们的热线编辑把徐大爷电话先接出去吧。我们把徐大爷电话接到导播间，一会儿如果找到咱们五家子村村书记的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线上和村书记沟通一下。
14: 嗯，

0: 因为老爷子上了岁数了，和村上也说过几次，但如果真的遇到像徐老爷子说的这个滚刀肉似的邻居，那也不好整啊。那这时候咱们村有村规呀，那村里边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各家各户都可以把这个水排到因为修水泥路两边建的这个排水沟里？如果要是都可以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那如果不行，咱们怎么约束？你村上得想办法，这是一。二，如果我们自己家里的地是存水的，那抽出来之后淹了别人家的地，我们于心何忍啊？那如果反过来，别人家把自己家地里的这个水抽出来放到你家地里，你心里头是啥滋味？咱们得将心比心啊，不能光可着自己乐呵，光可着自己的丰收，不顾别人的庄稼，这是不行的。一会儿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咱们九台区兴隆镇五家子村的李书记联系一下，我们也核实一下刚才徐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
1: 五家子村呢，临河有国堤，属于全镇重点巡查的这个险段，所以在连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雨水比较勤的话，如果水位暴涨，这个河堤的承受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啊未雨绸缪，提前规划问好。如果一旦有什么安全隐患啊，的确需要提前排查。那稍后我们会记下来村书记的这个电话，我们在线上争取沟通一下。如果时间不允许，今天线上沟通不畅的话，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帮着徐先生、徐老爷子继续联系。
0: 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农民朋友也比较多，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如果有类似的事儿，大家都是怎么办、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集思广益吧。
1: 大家有好办法、好点子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随时在这上面给我们留言。
0: 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有时间的家人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在我们直播的右上角有一个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大家可以一键预约本周的全部直播，9点钟准时开播之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直播通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方便。
1: 是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我们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就进来了，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留言。我们看一下绿水青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李姐姐还有灵游来游去、天山雪莲真还有百顺大哥都给我们留言点赞了，谢谢大家。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有咨询或者是跟我们回馈相应信息的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洋洋得意他说，方宁严大，社保卡不说10年到期吗？要回原住地办，回到吉林市结果银行的人说不用办了，因为有效期变了，变得更长了。我们从来没听说咱们的社保卡有效期是半个世纪之久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得跟您再核实一下。洋洋得意，您的发卡行是哪家银行？
1: 告诉我们一声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是哪家银行，然后呢说这个有效期能延长50年啊，这个是哪家银行，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之前呢还有优雅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美女帅哥早上好，我问一下我的生日到了，老年公交卡还有钱能不能继续用了？阿姨是这样的，就是在往年啊，在2025年之前，如果你的生日到了，你的老年公交卡里即使有余额，但是你在刷卡的时候，很可能这个卡就是不好使的。你上车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个卡呀，暂时是无法使用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如果短期内，比方说这个月咱生日到了，咱们最好是生日当月，咱们就去继续充值，因为这个虚拟币嘛，能又给咱们充值了。那如果说咱们刚好在外地呀，或者说来不及呀，或者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啊，没来得及去办，您放心，你卡里呢是余额是正常能用的。但是如果说到了跨年了，这个自然年度结束了，那来年肯定是不好使了。而且呢，如果你要是方便的时间之内，你这个卡本身过生日了，你要有时间，你就在你生日哪怕过了的这一个月内，你抓紧时间给它继续充值，换一下新的卡，咱们就可以继续用了，不要拖得太久啊。建议您就是及时的去更换，如果来不及的话，至少你目前卡里的这个余额你是可以继续用的。
0: 是的，那去哪儿办呢？三种渠道啊，咱们可以去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或者是问问家附近的社区可不可以办。一般情况下社区是可以

0: 重新复职的。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线上，您可以关注一下极通生活的微信小程序，在极通生活当中看看可不可以。如果大家涉及到关于长春吉林通老年公交乘车卡的办理的，初次办理的，想在线上办理的也可以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通过极通生活微信小程序首次申请办理长春市的老年公交乘车卡，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对对，而且如果我们要是年审的话，你也不一定非得就得去那个安大街营业厅。你家附近呢，一共咱们长春市啊，全长春市有83个街道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咱们就可以就近到社区去办了。就是你家附近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啊，咱们现在应该叫社区便民中心了啊，你就到这附近，然后你去问一问咱们这个公交卡的年审，咱们这儿能不能办啊？那肯定是如果就近咱能办，咱们就不用往那个安达街营业厅折腾了，是不是也很方便啊？不用跑那么老远。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96668啊，问一下，咨询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0: 9:25，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一会儿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也问一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服，问一问如果发卡行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社保卡，我们有效期是不是有变化。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像洋洋得意说的那么长时间哈。
1: 但也背不住，你说人家肯定他应该是到了窗口了，就是应该是实地已经去到窗口
0: 了，
1: 所以人家告诉他延长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真的很想了解一下到底是哪家银行哈，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也在和洋洋得意在公屏上互动，我说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的，或者他说的是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啊，他说不是金融功能，是社保卡。行，这个我们核实一下啊。谢谢洋洋得意第一时间和我们同步这个消息。
1: 是的，他也是想着如果要是通过我们节目能告诉更多的朋友，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因为有的十年一到期，大家就心里想着，哎呀，这我在外地来不及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啊，就是能放宽一些年限的话，咱们的这个时间能够保质期更长一点，那省得大家一趟一趟折腾，当然这是一件更好的事儿啊。我们谢谢洋洋得意及时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生活中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或者值得分享的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我们的直播间开始上人了，但是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稍后继续回来。
0: 虽然还没入伏，但是这些天呢湿气特别重啊，你洗完衣服晾了2天都不干，而且如果通风不好的话还有一股五八味儿，是不是也觉得又闷又热的没啥胃口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夏天不苦夏，我们为大家专门准备了龙河湾的鱼罐头。是的，龙河湾的鱼罐头回来了。如果咱们家里的鱼罐头已经吃完了，赶紧囤起来。12罐的黄花鱼罐头，12罐的带鱼罐头，24罐一大箱，包邮送到家，只要199块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这个非常的省心啊，就这罐头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的懒妈们，尤其啊就是大早上大家不愿意起那么早，因为这个罐头它是可以不用开火不用涮锅，咱们拧开盖子就直接能吃的，咱们热乎的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稍微热一热也行，或者凉着咱们就着馒头吃也没问题。这里头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呢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呢非常的细嫩，就连这个小刺儿呢都炖的是酥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还有小孩子，咱们都可以放心的吃放心的嚼。五香酱汁儿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刚开盖就能够闻着这种飘着浓浓的鲜香味了，闻着就让人流口水，真的是特别好吃。我们夏天呢也不用委屈我们自己的肚子，也不用说热的哎呀在这个灶前啊这汗流浃背的，咱们不用啊，直接开罐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款鱼罐头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防腐剂，采用的是真空灭菌包装，而且它是铁罐铁盒锁鲜的，它里边的带鱼黄花鱼都给您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用加豆子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填充重量，固形物含量超过 70%。 黄花鱼呢都是整条的，内脏去除去头的，带鱼呢用的都是中段和尾段。如果您比较讲究想吃正宗的鱼罐头，千万不要错。

0: 错过龙河湾的鱼罐头，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看一看鱼罐头长啥样的，也可以私信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这个鱼罐头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啊，黄花鱼都是整条的，带鱼也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道多久的僵尸鱼，咱们吃的放心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种好一点的，口感也不错的，然后价格也不高的，非常划算的鱼罐头，现在就跟上我们的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困扰中老年人，像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的，如果要是摔倒了呢，可能还会出现骨裂、骨折。那根本原因就是大家的骨关节里的钙在不断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向您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人过35，氨糖必须补啊，如果要是不补充氨糖的话，骨的寿命是有限的。吃氨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效果不错的。它有四大好处，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症状。
1: 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也不再犯病遭罪了。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是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福利啊，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是的，您没听错，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伊诺叶黄素可回来了，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如果您不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饭后喝一袋，慢慢的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向大家推荐伊诺叶黄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您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想保护眼睛的，可以关注它，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如果要是想订购伊诺叶黄素的，咱们多花9.9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伊诺叶黄素的咨询订购热线是400-136-1686，400-136-1686，最后一遍400-136-168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 如果要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或者出现了皮肤变色呀，溃烂不愈合的，大家都需要看医生。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嗯，这个活动呢是需要预约的，专家预约电话您先记下来，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如果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大家有相应的症状想看医生的，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我们广播端的推荐啊。我们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视频号上，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抓空说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比如说进肚的是吧，大家一定要严选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龙河湾的鱼罐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吃鱼的，或者是喜欢吃鱼罐头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您可以放心的下单。
1: 嗯，小馋猫大馋猫们，哎，喜欢吃鱼的，咱们别错过啊！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打电话啊，直接订购也可以的。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看到这鱼罐头长啥样。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下单。洋洋得意，他又再次追加了信息。
1: 嗯，
0: 他说我们也回长春了，工商银行也是同样的答复，说社保卡的有效期啊是50年。同时一路飙升补充了信息，一路飙升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这个银行管的就是社保卡的金融功能，金融功能的有效期是10年，社保卡呢是没有有效期的，是没有期限的，因为除了金融功能之外，银行它不负责其他的。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哎。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保卡啊，咱是几乎是长期有效的，但是你这个社保卡上不是有那家银行吗，对吧，有那家银行的金融功能，你想取钱，你想开支了以后，你得从这张卡上取钱，那你要是10年之内比方说不换啊，到卡到期了你不更换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钱你取不出来，就是差在这儿了啊，不是说这个卡咱10年就作废了，咱们的社保卡那几乎就是一直有效的，要不然你说咱这社保来回换来回变那多折腾啊，社保卡没问题，但是就这个金融功能，就是你这社保卡上不是都有银行的那个标吗，你是哪家银行，你这个金融功能也就是涉及到取钱的时候，那么你能不能够说50年之内我不变号不换卡能不能取出来，这个可能取不出来了，所以咱们要进一步问一下，如果需要换或者说需要我们有什么新的进一步提供的这个信息啊，或者需要更新啊，那咱们就跟银行的窗口再问的明白一点，好不容易你回来一趟，别到时候再领钱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卡我当时没有升级或者没有怎么样，还是办不了，那真是麻烦了。
0: 正常情况下，像我们单位的工资卡呢也是工商银行的，它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就会自动提醒你说这个卡呢要到期了，你需要及时的更换。有效期是10年吗还是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最少应该是10年。 同时我们长春的一位热心的大爷也可能是阿姨啊，抱歉，133尾号0126，一位85岁的老神仙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去工商银行办医保卡的相关的事宜，工作人员的确说这个社保卡延长50年，如果社保卡用于开支的，就是咱们用工商银行的这个金融功能的，那需要办理，如果不用的，那你不用管。社保卡是50年，那看来工商银行是统一口径了。
1: 其实他这个可能也分年龄啊，就是咱们有可能啊，就是比方说26到60周岁的这个有效期可能会是20年，那么16到26岁的有效期这个社保卡可能10年，但如果60周岁及以上办理的社保卡，这个应该是长期有效的。所以这个吧还真是不一定啊，咱们每个人呢年龄也不一样，实际情况也不一样，但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核实一下啊。那么尤其咱们现在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涉及到换卡，您到银行的时候一般会问，如果发现大家扎堆了，银行都问你，你这个卡开不开支啊？如果不开支，人家一般都会劝你不用着急啊，你不要着急换。那如果要是涉及到开支呢，人家银行可能就会帮你啊，直接预约了，你就抓紧时间该办就办，该换就换。那如果咱们已经涉及到外地去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保险起见，如果你已经回到当地了，已经去到银行窗口了，那么涉及到咱们领工资领退休金的这张卡，咱们还是要核实一下确认一下。
0: 是的，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特别感谢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的洋洋得意一路飙升，以及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12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陈海大哥问好了，他说二位好啊，祝福的话少不了，愿你们天天开心，身体永远健康快乐幸福。谢谢陈海大哥，也把您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展妈还有重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大家帮我们持续关注和点赞啊。在我们的右下角呢有个大拇哥，大家可以帮我们一直长按，这样的话就可以帮我们一直点赞了，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0: 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阳光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团购今天199块钱24罐的龙河湾的鱼罐头。海阔天空一言为定给我们留言，他说二位好，我为邻居咨询，邻居呢今年退休，在单位退职工医保、职工社保，医保的缴费年限不够，是不是可以一次性补齐办理医保的手续呢？他说我每天不听，每天必听啊，天天守候。如果您的这位邻居他交过职工医保的话，那可以看一看他的年限有多少年，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如果没有视同缴费年限，或者也没交过职工医保的话，那他需要拿着咱们的退休审批单到医保局的窗口问一下工作人员，他需要补多少年，补多少钱，自己要算一下账合不合理。如果合适咱就补，不合适那我觉得莫不如交居民医保呢。
1: 反正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如果咱家条件还可以，哎，感觉补的也不算太多，我能接受，那咱就补呗。因为不管咋样，咱们的职工的居民医保啊，咱们的职工的医保和居民医保它之间的这个啊差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说咱感觉一下拿这么多钱，哎呀，值不值当啊？或者说我们感觉不太合适啊，包括我们家庭的收入啊，经济压力还是有的，那咱就莫不如真的就交居民医保，不也挺好吗？交一年保一年，虽然交的不多，咱们保的倒不少，其实保障的力度还是可以的啊，总比没有强，只能这么想。
0: 是的，那为什么要问交没交过职工医保呢？因为咱们交的每一年它都算我们的缴费年限，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那都是做数的。视同缴费年限是我们在医保各账建立之前如果有连续有效的工龄的，它可以算作医保的视同缴费年限，也不用咱们补，也不需要花钱，直接就算年限了，多合适啊。所以这两点要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问说，咱们的这个鱼罐头怎么买啊？鱼罐头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阳光两个字就行。好，我们再来迎进，
1: 这是东风的隋先生。
0: 哎，
1: 你好隋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你好， 我们这儿吧，我是那个吉林东丰县，家是那个农村的啊。那我们这儿吧，一下雨就是水吧，就是排不出去，满道啊、满院的都是水。

0: 和淤泥。
1: 咱们是在村里住吗？
0: 对，在村里住。
1: 啊，村里住，咱们这块比较洼吗？
0: 嗯，还行，不算太洼。
1: 靠近东辽河吗？
2: 咱家是哪个村呢？
0: 永安村。
2: 啊，永安村。附近有河水吗？
0: 永安村。就是下雨，它没有说太大的河，就是雨水。就是雨水下的时候，我们这儿就是下一回稍微大一点的雨，就是就得受一回灾。
1: 嗯，
0: 是这样。
1: 就是会倒灌吗？会进屋吗？
0: 那倒没有。
1: 那就是屯里比较嫩呗、
0: 就是。对对对，就是道上都是淤泥，就是前两天下
1: 的。您说的您说的这个淤泥，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下雨，把别地方的这个土，变成泥冲过来的？
0: 对对对，
1: 啊，的确是这样的。
0: 就是水沟跑不开水了，之后上道了，
1: 啊，
0: 上道了，水退去之后，就是厚厚的淤泥。
1: 咱们村里头屯里也修这个排水沟了，是吗？
0: 嗯，都修了，就我们这没修。
1: 就咱们永安村，您是几社啊？
0: 永安村三组。
1: 就咱们三组没修吗？还是整个永安村都没修？
0: 就我们三组没修。
1: 那大家没有想法吗？没和咱们的小队长说吗？
0: 也找过，就是队长啊，还有那个村里头啊，书记啊，都说过这事儿。
1: 嗯，
0: 一说呢，书记就说：“我给你们报上去了，我给你们报上去了。”
1: 咱们村的白改黑已经改完了吗？所谓的白改黑，指的就是水泥路变成柏油路。
0: 水泥路有，但是那个柏油路没有。
1: 啊，现在还是白色的水泥路。
0: 对对对，
1: 修水泥路的时候，咱们两边也没修这个排水沟哈。
0: 没修，当时就是挖的那种沟，就是没有，就是现在说 U 型槽啊，或者是石头砌的那种，那没有。
1: 嗯
2: 嗯，
0: 我们始终就是反映一直在找，就是给我们这儿修一修这个排水沟，然后呢，那个三条河汇到最后一条沟里的时候，那个沟要稍微大一点，水能跑开。就是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修。
1: 您说的是咱们三组屯里大概有三条小河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怪不得。
2: 其中有一条河叫连河是吗？
0: 不是，没有。
2: 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哈，看到您家的这个永安村是属于连河沙河的河谷地带，你家的这个三组还有四组是咱们村子西北侧的缓坡岗地，对不？
0: 对对，我们这不啊。
2: 不啊，就可能咱们聘村里包括啊上面人家评估了一下，就是咱这儿可能在村子里来说，就是被水涝的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可能先修的其他的地方要紧的地方，是这样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这个那上面的这个他是怎么讲的，
2: 那为啥就是单落下咱组就没修，整个村其他组都修了就不修咱组呢？
0: 怎么说呢，我们这村吧人不是那么太多
2: 啊。
0: 就是说
2: 住的没那么集中是吧？
0: 对对对，可能是说没有那么大力度呗。
1: 隋先生，刚才我问您说咱们白改黑完没完成，您说还没，是整个咱们永安村现在都是水泥路，还是其他的小组已经铺完柏油路了？
0: 其他村有铺完的，
1: 已经有铺完的了。
0: 四组都铺完了
1: 啊，四组都已经铺完了。
0: 四组不但说是白改黑完事了，柏油路铺完了，而且他们就是说。耕种那基本农田的那个，就是咱说拉地的那个道，就是走农用车的那个道，都已经修完了。就是我们三组就是没有。
2: 那个八组是不是更靠近河边沿河的八组？
0: 八组，但是都已经。
2: 他优先第一批就施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现在这个网络啊，就是我们因为没到过咱村，但是在通过网上刚才搜集信息的时候，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村的一个概貌。目前来讲，可能就是咱们三组，像您说的，一是咱人住户没有那么集中，二是呢，咱们相对来说是在一个岗地上，就是没有像其他地方，尤其像八组沿着河，它这种危险性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咱们呢，也得考虑，就是这种雨水比较勤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危害，或者说有一定的隐患，如果有的话，那咱们的确是得及时和村里沟通，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呀、比较勤，雨水比较勤，那我们也的确得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您这个意识也是对的，您还得积极的跟村里沟通。
1: 现在您在三组住吗？还是在县里住啊？
0: 在三组住。
1: 啊，还在三组哈。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小队长也不咋拿事儿，是不是？
0: 一问他吧。

0: 他就说也是这么说，就是我
1: 报上
0: 去
1: 了，
0: 哎，我报上去了，啊，然后呢，那村书记呢也说啊，我报上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县里呢咱也不知道，就是说水利局我们也打过电话，
1: 嗯，
0: 就是水利这方面，但其他找其他部门咱就不太懂了，
1: 嗯，
0: 他也说了，他说我们得听你们下边报上来，然后我们做计划，
1: 嗯
2: 嗯，
0: 对。
1: 对，的确是这样的，
2: 是
1: 因为水利部门也不了解咱们当地的实际的情况，他会根据咱们村里乡镇报的这个计划实地踏查之后，然后再考虑施工的先后顺序。咱们是东丰县哪个乡镇的？
0: 山河乡永安村。
1: 山河乡是吗？
0: 对对对。
2: 是一二三的三还是山水的山？
0: 一二三的三。
2: 三河乡。
0: 河是那个合格的河。
2: 嗯嗯，好，明白了。啊，那咱这个地是不是属于就是咱老话说那个叫白浆土？白浆土多不多？
0: 不多，不多，
2: 不多啊。那咱们就是雨水实际上下渗的话还可以，是不是？
0: 对，就是稍微大一点，我们这就是所有的沟都跑不开水，都是在道上。
2: 嗯嗯。
0: 完了，那个菜园子什么的都到时候都吃不了菜。
1: 明白，您一说我们眼前就有画面了。
2: 嗯，
1: 因为这三条河水一大的话，那这个水呢就会溢出河道，它就往哪儿淌。
0: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0: 对对对，
1: 我们听明白了。您有没有咱们三河乡或者是咱们永安村的这些负责人的电话？乡里边的可能不会有，村里边的
0: 有
1: 吗？
0: 我有那个书记的电话行吗？村书记的
1: 可以的，可以的，也是他的手机号是吗？
0: 啊，我有他手机号。
1: 啊，那我们把您的电话先接出去。您的手机号是136，尾号3457，是吗？
0: 3457，嗯。
1: 好的，
0: 对对对。
1: 您把咱们村书记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我们看看明天，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快到点了，明天我们线上能不能跟书记连一下线，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0: 行行行，
1: 需要给您保密吗？需要把您的信息进行保密吗？
0: 啊，那也不用。
2: 嗯，也是，您也不光是为自个儿，也为村里咱们组里其他人的安全考虑。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起使劲儿啊！
0: 太感谢了啊！
2: 嗯，
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沟通顺利，沟通成功吧。啊，
0: 好，
1: 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隋先生电话先接出去，记一下村书记的电话。
2: 嗯，好，我们热线编辑已经接出去了啊，大家及时的记录。如果大家在目前啊这个雨季里还有哪些问题，有什么好的点子，有没有提前需要我们防范注意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没成想今年的雨水这么勤啊，虽然还没有入伏，但是几乎天天都会拉了点。那如果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像辽源，因为它有东辽河，像双辽它有西辽河，包括咱们省内的像吉林市蛟河，包括延边、通化、白山等地，咱们这些地质灾害比较易发或频发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如果沿河的或者沿江的出现了相关的这些突然的突发的情况，也一定要及时的上报，大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2: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雨季啊，咱们的排水设施一定要利用起来，我们的排水沟渠的建设通畅就非常的关键。那么像尤其咱们家如果挨着河水啊，或者是江河湖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尤其要关注一下这个雨情和水势，我们当地的基层的干部更要重视起来，以提前排查隐患，以防万一。所以安全这个事儿可没有小事儿啊，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未雨绸缪。
1: 希望咱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今年的这个夏天。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龙河湾的鱼罐头，12罐的黄花鱼，12罐的带鱼，24罐一大箱子。因为这个罐呢，它不像咱们多年前啊，80-90年代，它是那大罐头瓶子，它不是，它是铁皮的小罐。现在24罐鱼罐头只要199块钱。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平时呢，做饭啊比较费劲的，咱们都可以下单。因为这个鱼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吃。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鱼骨头也炖得酥烂，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吃，不用说担心卡刺儿。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
2: 嗯， 2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咱们也可以直接下单，看到链接咱们可以直接购买啊，也是可以的。像咱们夏天要是出门玩啊，坐车赶路啊，不管是坐火车坐飞机，咱们包里揣上这么两罐海捕鱼的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路上要是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咱们开盖就能吃，又鲜香又顶饱啊，非常的好吃。这个罐头超级的省心，不用开火，也不用刷。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说这个叶黄素啊，特别的重要，因为啥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尤其这个叶黄素，如果要是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只需9.9元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多送您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腿肚子也会抽筋儿，都能疼醒的？如果想补钙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是的啊，这个补钙呢相当的好啊，特别有用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这个钙里面人家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50-60，好的呢得上100。单纯补钙的，这是这个价。如果大家想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三效同补，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110元。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元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元补足一个月，您可以先体验。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的。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看手机电视眼睛难受不想睁开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还有生日大礼包送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且呢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干净，特别的舒服，而且也非常的滋润啊，可得劲了，眼睛不干涩了，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更加的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如果大家想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缓解视疲劳的，现在呢有100份的生日礼包，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时间过得真快啊，红木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了，您可以把家里的情况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看一下。
1: 嗯，是的，时间关系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不见不散。
1: 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1: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总？
3: 哦，在家呀，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啊？
3: 哦，对呀，做机器呀。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1: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2: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4: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5: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0: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6: 儿子，儿子，来，你妈妈。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7: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8: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0: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这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屏端的直播和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好像有点扎心，但是呢也不能绕开，就是孩子的自卑感。有人说呀，这个现在的孩子是最幸福的一代了，物质丰富，要啥有啥。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孩子明明啥也不缺，但是就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呢？前两天呢，我和几个朋友聚会哈，然后到朋友家里面去，一看孩子的那个房间，我就差点被震住了。这个粉色的、紫色的、带灯的、会唱的，各种玩具几乎堆满了一个角落。当然，如果朋友来我家，大概也会被一些书啊，然后孩子的玩具啊、汽车呀、积木啊震住。其实现在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钱真的是一点也不抠门，孩子多看一眼买，同学有的咱买，小时候咱自己没拥有过的，孩子相中的咱也得给孩子补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买的越多，可能孩子未必满足。好多父母怕孩子自卑，于是呢拼命的给孩子在这个物质上补啊，穿好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但是孩子真正的自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少了一个玩具，少了一次旅行，而是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成长里缺了几样重要的东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大家说说，其实不管有钱没钱，我下面说的这三个方面，咱们对娃呀不能够抠门，要不然您的孩子真容易一生自卑。这第一件事儿啊是什么呢？不是物质的，它叫回应。哎，它关注到我们孩子内心的底气打哪儿来。我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啊，我们做一个深呼吸啊。先做个深呼吸，然后咱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咱有多少次认真地看着孩子的眼睛，听孩子把话说完？很多父母当然是爱孩子的，为孩子省吃俭用，熬夜赚钱，操心未来。可是问题是，父母心里的爱，孩子未必都能接受得到啊。有这么一个小孩，上五年级了，成绩中等，性格内向。他妈妈经常抱怨说，哎呀，我都给他花钱报最好的补习班，请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学习材料，他想要什么我从来没说过不。可是你说我家这孩子咋还不自信呢？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声音小的就跟蚊子似的，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后来呢，我们在跟这个孩子聊天的时候啊，孩子就说了一句让我们特别心酸的话。他说，阿姨，我跟我妈说话的时候，我妈从来都不看我，她眼睛就盯着手机。我说完了，她就说，知道了，快点写作业去吧。我觉着我说的东西，我妈妈根本就不在乎。哎呀，听到这儿，我这心里真是一紧。你说这个孩子在物质上缺啥？啥也不缺，可是他心里很穷。因为他很难确认一件事儿，就是我在我爸妈的心里到底重不重要。一个孩子真正的底气不是从我家有钱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我被认真对待过里面长出来的。有的时候啊，只是孩子放学回来，你认真的看他一眼；有的时候是孩子讲一讲很幼稚的小事儿，你愿意听完。他说话有人听，他难过有人接，他普通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常说的富养孩子，可是真正的富养不在于你给孩子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新衣服和玩具，而是在于你在孩子的身上花了多少时间，投放了 多少你的注意力。一个从小就被好好回应过的小孩，走到人群里，他是不容易从骨子里矮下去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块很稳的地方，我被爱过，我是值得的。所以在耐心与回应这件事儿，我们千万别对孩子抠门，哪怕再忙，你就一天抽个十分八分的，认认真真的跟孩子唠会儿嗑呢，是吧？第二件事儿，咱不能吝啬，不能抠门的叫啥呀？叫选择权。说白了，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的机会。有一些小孩儿，他是长大了以后特别不自信，但不是因为他真的啥也不会，而是因为他从小很少有机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哎，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穿什么衣服，我吃啥东西，我这周末怎么安排，甚至朋友能不能交，父母都得替他做决定。孩子只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父母马上就会甩一句，你懂啥呀，听大人的话，听我的，指定没错，是吧？我说这话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啊？以后这样的话呀，我们在孩子面前能少说就少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爱孩子，但是时间已久了呢，孩子受到的信息是啥？我的想法也不重要啊，我的判断不可靠，我自己决定不了任何事儿。这样的孩子啊，看起来听话，可是他心里是没有主心骨的。一旦离开父母，遇到事儿他就不敢下判断。出了问题，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想办法，而是找一个人替自己拿主意。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位妈妈说，她的儿子上初中了，啥都好，就是没主见。老师布置选作题，他从来不敢选，完了总问他同桌说，哎，你选哪一个？班里组织活动让他当小组长，他吓得直摇头，就连买双鞋他都得在网上翻几百条评论，但是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呢，跟这个妈妈深聊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出现在哪儿。这小孩呢，从小到大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妈安排好的，比如早上穿啥衣服，妈妈前一天晚上就放在了他的床头，周末上哪玩，妈妈提前规划好了路线，就连报啥兴趣班都是妈妈说的算。孩子偶尔提出不同意见，妈妈就会说，你懂什么，你听我的，我都是为你好。哎，说到这儿，各位家长朋友，您听出来了吗？这孩子是天生没有主见吗？不是的，而是他从来没有被允许过有主见，对吧？一个人的自信呢，可不是你好棒，你真行啊，你真厉害，厉害了我的宝，可不是这样的空洞的话语夸出来的，而是从一次一次我可以决定一点点里面长出来的。你完全可以让孩子决定他今天穿哪件衣服，哪怕他颜色搭得不好看，可以让他决定先写语文还是数学，哪怕他的安排不完美。在安全的范围内，父母真的，你得大方一点，不要把孩子的人生管成一张提前填好的表格。一位从小就拥有一点选择权的孩子，那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不会第一时间觉着我不行，他是更容易想的，哎，我能不能去试一试。所以在选择权这件事儿上，请千万别对孩子抠门，把属于孩子的决定还给孩子，哪怕他选错了，那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你要相信啊，一个从小练习做决定的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能够做出真正适合他自己的人生选择。那第三部分啊，咱别吝啬，别抠门，就是犯错的空间，要给孩子容错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被大人忽略的一个方面，就犯错空间。好多父母在物质上那相当大方了，要啥买啥，不要的都给买，是吧？但是这孩子只要一犯错，父母立刻变得特别抠门，唰一下这个脸就撂下了，脸色也不好看了，也没有耐心了，根本不给孩子解释的机会。孩子打翻一杯水，父母马上就变脸了，你咋这么笨呢？哎，这孩子尝试着一件事没做好，父母立刻补刀说，你看我早就说你不行吧，让你不听大人话，是吧？这些话我觉着啊，比你给孩子少买一个玩具，少给一点零花钱，都更加伤害孩子，因为它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很深的恐惧，就是我不能错，我一错整个人就被否定了。 这种孩子长大以后是很容易自卑的，他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敢开始，因为开始就可能失败。他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敢表达，因为他只要表达就可能出错了。人这一生啊，怎么可能不犯错啊？两岁的孩子会摔跤，十几岁的孩子会考试失败，成年人也会走错路，看错人啊。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长出底气的，不是这个孩子从来不犯错，而是这个孩子犯错以后，他的父母怎么去对待他。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父亲，他就有一些很有智慧的做法。比如他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数学考了58分，孩子拿着试卷啊，吓得浑身直发抖。然后这个爸爸呢，看了看这个试卷，他也没发火，而是跟他女儿说：“说来，咱们一起看看，在这58分里面，有多少是你真正掌握的，有多少是粗心错的，有多少是真的不会的。”孩子慢慢放松下来，跟他爸爸一起来分析试卷。最后呢，爸爸说：“你看，真正不会的其实就两道题，咱们呢把这两道题弄明白，下次就能多拿十几分。考不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考好。”这位父亲后来说呢，他女儿小时候考试，只要考不好，哎，他对女儿就是一顿打。所以他发誓自己当父亲，就是他小的时候考不好，他爸就给他一顿揍。所以他就发誓，当他自己当了父亲之后，绝不让他的女儿活在恐惧里。他说，杯子打翻了，就一起擦干净，题目写错了，就看看哪里没弄懂。我要让我女儿知道，犯错不可怕，爸爸妈妈永远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父母如果在犯错空间上大方一点，那我们孩子心里就会有容错率。有容错率的孩子，他才敢去探索，才敢去尝试，才敢去挑战自己。因为他知道，就算失败了，你还有机会再来，是不是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出自孟子离楼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真正的以爱待人，以尊重待人，也会让人感受到爱与尊重。其实孩子最早认识自己的方式，往往来自于父母怎么对待他。真正养出孩子的底气的，不是父母花了多少钱，而是父母在那些日常的瞬间，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值得被爱、值得被尊重、也值得重新来过的人。所以啊，我们今天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三点，请大家一定记好。第一呢，就是在耐心与回应上，别对孩子抠门，孩子说话得有人听，难过得有人接住，他才能确认，哦，我是被爱的，是被重视的。第二，在孩子的选择权上，咱们做家长的千万别抠门，让孩子在安全范围内自己去做决定，他才能从心里长出主心骨，才能相信，哎，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判断。第三呢，就是在犯错空间上，咱们别抠门啊，允许孩子犯错，在他跌倒的时候扶他一把，而不是踢他一脚，他才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浪。就这三样东西啊，回应、选择权、容错空间。你看，他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但是他却比很多玩具都珍贵，比很多名牌都长久，因为他能够拖得住一个孩子的一生。真正不抠门的父母，不是把钱花到孩子身上的每一个欲望里，而是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舍得给出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孩子需要爱的时候，不吝啬回应；孩子需要长大的时候，不吝啬信任；孩子犯错的时候，不吝啬耐心。这些东西啊，不花钱，但是它考验我们父母的心量和气度。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给孩子一座金山银山，而是在他成长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你温暖的目光和稳稳的托举。 感谢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同时热爱阅读的朋友们也欢迎您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4点，我会邀请我的作家朋友们和我们的大小朋友们一起读书，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感受书香。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6到零上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最近啊，不仅非遗非常火，而且呢，手工制作也非常的火。今天呢，我们就给咱爸咱妈们推荐一个大家简便易行，同时呢又非常有意思好玩的一个手工制作。
5: 怎么说呢，这个好玩呢，手工这个制作不是一般是精美要不然就是人形的，或者说那种日常生活能看见的。这个好玩，这个好玩是从哪儿来的呢？
11: 那你看它到底好不好玩，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趣儿，我们来请它的践行者啊，张鹏老师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那张鹏老师帮我们揭晓这个谜底，这个有意思又好玩的手工制作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12: 它的名字叫植物染。
11: 啊，植物染，
5: 植物染
11: 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扎染、
5: 啊、
11: 是吗？
12: 跟传统的扎染不一样，扎其实是一种技艺，而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同的染材，而植物就是染材当中的一种，
5: 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染料。
12: 对，
5: 我理解的有、哦、是这样是吧？
12: 可以这样理解的。
11: 哦、也就是说，扎染它可能用的是化学制剂，用的是染料，
5: 染料之类的。
11: 但是呢，我们的植物染是从纯粹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染料，然后呢再进行加工。制作是吗？
12: 啊，是这样，可以这样
11: 理解。哎呦，这样太好玩了啊！哎，那我们先想知道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张鹏老师是如何和这个植物染结缘的呢？
12: 啊，这个要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了，因为小的时候吧，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淘气嘛，弄得一身泥，然后有的时候呢会把吃的东西弄在身上，那怎么办？回家爸爸妈妈是要批评的。那就把它美化一下，那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给它这个地儿用西红柿给它再拧成一个花，那拿过来之后，哎，妈妈看，哎，还好吧，没有那么难看，算了，这次就这样吧。
11: 哎呀，
5: 自己的衣服上涂鸦是吧？
11: 哎，不是，最小的时候这是作弊工具，是不是？本来呢是为了规避挨打挨说，但是后来呢变成为了自己的爱好啊，爱好所在。哎，那比如说啊，咱把这个吃的东西像酱油
5: 啊，
11: 哎，染到了衣服上，那怎么样的来做小改变能够规避风险呢？
12: 那这个酱油是很难洗掉的哈，那我们一般它洗完之后呢会变成褐色，那就在染料当中找一个褐色的可以替代的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选一些植物，然后煮出来的这个染材是褐色的。那刚才提到了扎染，扎是一个技法，那就给它扎上，扎上了之后打开之后它会是一个漂亮的花，但这个花是不规则的，那就把它就很好的规避掉了。
11: 哎，刚才说到了这个扎染的这个扎是一种技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想把哪块布在那个地方染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地方扎成扎起来，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
12: 可以这么理解。那传统的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系上去，系上的地方呢就是隔绝了染料的渗透，那它这个地方就是留白了，那没被系上的呢可能就染上了，所以我们通常用扎是做来一个防染的作用。
11: 哎，说到了这儿啊，我看咱们张老师带来了一个小作品啊，一举夺魁。哎，我们把这个作品呢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来给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那个一举夺魁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是扎染扎的？
12: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它是一举高中
11: 啊，一举高中
12: 啊，对，不好意思，
11: 不好意思，
12: 因为它比较小。它这个呢，我们用的这个那个技法的话吧，不是扎，这个叫弧染，行弧染。首先在电脑上呢，我们用那个我们的设计的方式呢，把它做了一个字体的一个变更和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激光雕刻的这个呢那个技能呢，把它雕刻在平板上。在板上我们再使用就是老祖宗传的一种方法，叫做糊染。其实糊就是糊上去，糊上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被染上了，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目前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字体
5: 啊。它这个蓝色我看也比较特殊是吧？这个蓝色
12: 啊，对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蓝，也叫电泥染的这个蓝。
11: 那它是用什么植物来能够调制成这个色彩的呢？
1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叫它大青叶，也可以叫板蓝根，就是不同南北方它的叫法多少会有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就是从我们中药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叫做板蓝根。
5: 啊，就是这个预防感冒喝的那个，是板蓝根
12: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1: 啊，板蓝根它呢，就是能够出蓝色的这种
12: 它
5: 直接就是蓝色的吗？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个？
12: 需要发酵的
5: 啊，也需要发酵。
12: 对对，它是有一个过程提取的。然后比如说它里面要加入石灰，然后进行传统的制缸开缸。当它达到了一定的酸碱条件的时候呢，就形成了我们这个颜色。
5: 这么复杂？
11: 对呀，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张鹏老师化学学的那是倍儿棒。那你看啊，刚才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制法，叫糊染啊，就是盖住完了糊完了，然后它就能够留白了，是吗？
12: 啊、
11: 嗯，
12: 是这样。
11: 哎，那你看我们还经常接触到的是蜡染，蜡染又是什么一种技法呢？
12: 蜡染实际上也是起到防色隔色的作用，但不同的是，它用的是蜡，用蜡拿着蜡刀在我们的布面上去作画，这个时候蜡走过的线条就会被封闭上。那蜡以外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染上。 那这样的方法叫人蜡
5: 了这样。
12: 对，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的图案更精细一些。那你像老嬷嬷们他们在做这个蜡染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脑袋当中呢是有这个整体的设计构图，然后笔下去就像我们现在孩子的画笔一样，你就会再想象一下我们在布面上一幅跃然灵动的画面就出现了。
11: 哎，那你看张峰老师，我现在对你这个宝藏人物充满了好奇啊。那你看，你要如果想把咱们的这个项目做好，你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呢？首先呢，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你的化学基础要特别好啊，而且呢还提到了好像对于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中药的熟悉和认知程度啊也是非常了解的。然后其他的呢，您能再给我们一一的详细的列举出来吗？
12: 比如说我们要了解一些就是相应的文化，因为每一个传统技艺当中呢，它都有一段文化在里面，然后有一段故事在里面。那么再有的话，我们还要就是知道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做植物染呢，要知道植物染对应的植物的属性，然后再就是哪一些可以为我们应用啊，因为嘛，植物染我们最终走向的肯定是安全性。所以有些植物呢，它可能枝叶是有一定的毒素在里面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做选择。
5: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植物它颜料不是天然的吗？就是它会不会比如说这个我们扎染出来的这一个作品现在是这个颜色，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这个颜色会不会变淡，或者说发生这些氧化呀跟这个空气啊有什么结合变成其他颜色呢？
12: 您说的非常的那个专业哈。首先它一定是会有颜色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实验来确定一个对应它不同植物属性的一个固色剂，那么当然了，固色剂也是安全，对，更稳定。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自然界的植物呢，它会跟着四季发生颜色的变化，那么我们染到布上的话也会有这样的变化。那像您说的属于氧化或者是氧化还原反应，那么我们尽量就是植物染的物品避免阳光直射，然后避免强酸或强碱的这个进入。
11: 哎呀，所以说你看，不仅有一个这个手法古法在里面，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些原理在里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张鹏老师的介绍给您穿插一下啊。那张鹏老师呢是静怡轩创始人，生态学硕士背景，吉林省生命与安全教育学会美育专委会的秘书长，生命与安全教育学会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吉林队涉外秘书长，集促会非遗专委会会员，通榆县民协委会员啊。那我们在他的这个视频标签上打造的呢是这个传统植物染的践行者。为什么不是非遗人呢？那我们正在申请当中，但是呢我们是师从了非遗土布扎染传承人以及张氏靛蓝扎染技术传承人的啊，所以呢十余年来也成为了这一项目的资深的践行者。那张鹏老师刚才说到了咱们是植物染的践行者，那说到了这儿，我想知道一下，之所以是植物染，那您的这个原料从何而来呢？
12: 原料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厨房，比如说我们路边，比如说我们的深山里，
5: 确实
12: 都有的。
11: 哎，那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香菜，哎，我们能够当染料吗？
12: 香菜可以做，但是因为它色素比较少一些嘛，那么提取比较浪费又很贵的，所以一般我们不选择香菜。
11: 但是如果用它的话，它会染出什么颜色？
12: 不同的美染剂的条件下呢，它染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通常的话，像这样的绿色的植物呢，它偏黄色系要多一些。
11: 还有你看绿绿的香菜它出来的是偏黄色系的啊，
12: 是的，
11: 太神奇了。哎，那刚才说到了这个香菜可能比较昂贵啊，那咱们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原料？是在这个园区里大山里
5: 挖点蒲布丁
11: 野草吗？是吧？
1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染出来的一个小物件哈。
11: 我们可以猜一猜
12: 啊，
11: 你现在来唱吧。
5: 熟悉的这个给点前提条件
12: 啊。首先呢，它是一个传统节日当中出现的植物，
11: 那我知道了
12: 啊，
11: 抢答艾蒿。
12: 哎，您说的太对了，
5: 我以为粽子叶呢。艾蒿、
12: 啊、是的，是的，
5: 留卖点官司，
11: 抢答嘛。
12: 那艾蒿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呢，它就叫艾草呢，它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然后呢，它因为它的气味比较特殊嘛，又有一定的驱蚊的功效，所以我选择了艾蒿做了一个染材。那么经过我的这个一段时间的摸索啊，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那我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11: 哦，什么颜色呢？
12: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在这里啊，
11: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12: 展示一下，看这个颜色，
11: 白色，
5: 乳白色、黄色偏这种
12: 啊，对，它属于鹅黄色，
5: 鹅黄
11: 色
12: 淡淡的、哎。因为我这个的话吧，本身我肤色比较暗沉嘛，所以我选了一个就是只染了一次的。那么再复染几次呢，它这个鹅黄色会更明显一些。
5: 但是艾蒿不是这个稍微是这种
11: 土
5: 绿、
11: 土
5: 说不好、又发黄又发绿的这种、深、还偏深绿，
11: 有点发灰土、
5: 灰不掏那是干的
11: 啊，这对呀、
12: 啊哎，是的，是的。
5: 怎么变成这个在您的手上就变成这个鹅白色了呢？
12: 啊，我用了魔法。
11: 那能把这个魔法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12: 啊、实际上这里面用的就是我们平时阿姨们做饭用的一个矾，叫做明矾。啊，我不介意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应该把它变成生活当中。
5: 我们也不会，
12: 可以的，你们可以做到的。就是用了明矾做了一个固色和提亮的作用。其实它明矾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变色，但是它却能让你的这个颜色呢更亮，
5: 提亮。
12: 对，是的。所以当它呈现在这个丝绸上面的时候呢，丝绸本身的这种柔光，再加上这个亮色的话，让它颜色更美。
11: 那我想这个这个就是推导一下它的这个步骤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艾蒿摘下来之后，然后呢浸泡在有明矾的清水当中。
12: 太奢侈了。
11: 怎么
5: 直接榨汁儿呗。
11: 那不奢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12: 那就是进厨房煮一锅开水，把这个咱们的这个植物放进去，给它煮出它的那个内染的颜色，然后用这个颜色稍稍加一点点明矾
5: 啊，我知道了，就像这个，
11: 然后把丝绸放到这个水里，
12: 对，
11: 得经过多少天呢？
12: 十分钟
11: 、
12: 是的
11: 啊，然后
12: 可以形成这个颜色，
11: 一个鹅黄色的丝巾就出来了。
5: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您是怎么知道这明矾有这提亮的这个作用的？是经过实验呢，还是说这个？
11: 这就是经验了，就像你炒菜，你说得放几颗盐呢？那我也不知道，那厨师呢就咔咔，人家就正好是吧？啊，
12: 首先得感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前人前辈，因为他们在他的书籍当中留下了这个相应的记载。然后再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源于生活当中的实践，然后再加上师傅们的耳听命念、然后就这样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艾草原本不是有驱虫的作用吗？
12: 嗯，
5: 那我们进行这个扎染了之后，它这现在您的这个作品是不是也具备驱虫的作用呢？
12: 我不强调它的功效性，但是这个丝巾当中会残留一些这样的味道，
11: 有淡淡的那种艾香味儿
12: 啊！您不介意的话，到时候可以闻一闻。
11: 好的，好的。哎，你看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张鹏老师是一个宝藏老师？你看，就是你在跟他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哎，峰回路转，又一条新路出现了。然后呢，再转一下，又一个新路就出现了。我关键是他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
5: 嗯，
11: 他选取的这个材料呢，不仅呢依托到我们这个市场上田。
5: 就随处可见啊，
11: 能够随处可见的这些提取，而且呢它还特别的依托了吉林在地植物资源，比如说板蓝根呢、黄柏呀、五倍子啊，以及艾草等等，都是它唾手可得的这些原材料啊。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黄柏是一种中药了，对不对？
5: 黄柏，这叫黄柏是吧？
11: 黄柏啊，对，说错了，黄柏啊，那黄柏它是能够染出什么样的这个颜色？
5: 都没见过这个。
11: 然后它又那个能够有什么作用呢？
12: 黄柏的话，在中药当中呢，不同的配伍它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单从咱们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从咱们植物染的角度来讲呢，那。

0: 它看取黄色嘛，它一定是黄色素含量都会很高的，那么它染出来的这个材料的话最终是偏黄色系为主，但是呢因为用不同的美染剂，它可能颜色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皇帝用的这个明黄其实是可以用黄柏调出来的、
1: 哦、
0: 就是帝王服当中就可以用它来调出来。
2: 哦、嗯、就是那个亮澄澄的黄色。
0: 对对，亮澄澄的黄色。
1: 那我还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师承啊，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什么什么加什么会是一种什么什么颜色啊、
0: 嗯、
1: 您是固守在这个这个教条当中呢，还是对不断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琢磨，哎，然后呢哎加一点什么这样的，就反复的在做研究和探讨呢？
0: 嗯，在遵循我们传承的基础之上呢，我会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可能我比较
2: 做点实验
0: 啊。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我们出的是单一的色系，那我会做一些套染。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出一个明黄的色系，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孩子们比较喜欢，尤其年轻人喜欢马卡龙色系、
1: 哦、
0: 那我就想一想，哎，那我怎么样把它变得不那么抢眼，不那么明亮，那我会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1: 哦，对呀、啊嗯、那你看在传统的这个扎染技法当中，就是色块的都用的是那种靛蓝、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板一样、
2: 嗯、
1: 但是现在呢您在制作作品的时候最愿意用的是什么颜色？
0: 蓝肯定是我的基础色，因为它真的是很治愈的一个颜色。之后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偏黄色系一些，因为我觉得它跟阳光更灿烂、
1: 这个黄渤就担当了主要的这个工作室的主角了。
0: 是的是的，
2: 艾草也应该是吧，是吧？还有这个鹅叫鹅黄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就是鹅黄色。
2: 我真是头一次看到这个颜色，一般的这平时咱们的衣服或者说这些装饰上好像很少用到这个鹅黄色。
0: 对，很少用到这个颜色
2: 啊。那是属于原创吗？
0: 嗯，我不能说原创，因为世界很大嘛，但是我是在我的范围之内，我是第一次把它做出来，然后我把它留到了我的色谱系当中。
1: 哎，那
0: 专属自己的，
1: 这也算是你的这个色卡建立呗，是吗？
0: 对的对的，您说的非常正确。
1: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就是这个、古籍色卡、
2: 嗯、
1: 哎，那我们的这个古籍色卡就是又包括了哪些这个范围和这个范畴呢？
0: 古籍色其实更多源于我们古墓出土的一些色彩，还有就是我们皇室应用的色彩。那么这些色彩的话，在过去都是皇亲贵族才能用到的，它很难在平民当中。因为我们可能看那个文物出土的时候，更多的都是皇家，你会看到五颜六色。那么民众当中呢，通常是以土色、大地色系为主，比如说褐色呀、布衣的这种的。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颜色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能见到的植物，把它调出来，那应用于未来的一个
2: 就是挺好
0: 平民化，
2: 就像这个集卡一样，是吧？有一个卡册，然后找到这个植物，调出这个颜色，
0: 嗯、
2: 哎，然后把这个资料放到里边去，
0: 嗯，是的，
2: 就完成这项任务了。
1: 哎，我估计按照张鹏老师这样非常跳脱的这个思路，他绝对不会拘泥于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这个香菜呢它出的是黄色，那以后呢我染黄色就用香菜或者是这个黄珀了哈、
2: 嗯、
1: 哎，那我估计你肯定在心里不同的想，哎，这样的黄色它会用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再调一调、
2: 啊、
1: 它又会出现
2: 两个东西合成完出其他的颜色。
1: 我估计你大脑当中是每一天这个辗转反思的，这个夜不能寐的，都是在想的各种植物的这种搭配和这个相生相克呢。
0: 因为我本身是对色彩不敏感的人嘛，因为理科生嘛都这样，
2: 这还不明白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个颜色，又不知道怎么样去专业术语去表达的时候呢，就会手舞足蹈的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就最快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把不同的那个染材混到一起，或者是在不同的染材当中把一块白色的布料染来染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能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那这个过程当然是要记录下来的了。
1: 哦，对呀、啊嗯、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个扎染为什么说它有趣儿呢，
2: 好玩啊、
1: 嗯、对，它就是那种没有设定结果的，有的时候你在染之前你都不知道它会染成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图案，就像你这个扎每个人扎成这个型扎成那个型的出来的那个裙子啊，或者是他的手帕呀、
0: 嗯、
1: 就是千姿百态的都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扎染人的这个用料的轻重，他的手法他的这个想把他自己就是创意成什么样的这个图案 也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每一次都会给人意外的
2: 惊
1: 喜
2: 啊！
1: 哎，尤其是你看，我们的张鹏老师现在又在践行着这个青少年的这种美育教育，哎，在跟孩子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不是也给你了很多的碰撞和灵感呢？
0: 是的，孩子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我们传统在做刚刚开始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会用一根雪糕杆然后去加一个图形出来，但是呢，通过跟孩子们在这个不同的实践当中，我会发现孩子们会拿草去扎，也有的孩子会拿一个柳条把你这个布缠到上面，那出来的这个纹路的话，每一个都是孤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孩子是我灵感的源泉。
1: 没错啊，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创造家
2: 啊。创造者。
1: 那你看，目前张鹏老师，在这个实现了染材种植到成品设计、理论基础到教学体系的双链条打通，产品涵盖了服饰、家居、文创、课程体验、进阶师资培训等等啊。哎，那说到这儿，您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服饰品牌了吗？
0: 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服饰品牌，只是就是我会染一些布料，然后有一些姐姐可能会喜欢，她就拿去做。再就是因为植物染嘛，对面料的要求也是天然的，所以它一般是棉麻丝绸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会选择一些从南方采购出来的这样的成品衣，然后跟大家去分享，然后每个人扎出自己不一样的这个风格的衣服，就是同款的衣服不同的样式。
1: 对，其实我们可能只是注重了面料材质的，比如说像丝绸的凉爽飘逸呀，麻的这种舒服透气呀，但是呢，我们自己加工成了各种不一样的图案之后，那么就是一个无以伦比的独特的 VIP 专属定制了。哎，你知道吗？刚刚我问这个张鹏老师为什么走上了扎染之路，他说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因为他的奶奶啊，就是这个自己在家用布料染色，然后他们家穿的那个衣服都是在这个四里八屯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穿去上学很开心，因为你没有我有。
1: 那如今呢，我们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奶奶的这个老手艺这个升级了，然后呢也让更多的爱美之人感受到了这种独特的专属啊。那践行了十多年来，我相信一定是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幸福也有痛苦。那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这十余年的攀登之路吧，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和总结。
0: 过去的话它是一个壶，那么用我们那个扎染这边常用的东西，它是一面壶，我看不清未来的路，但是呢，当我把这个壶洗掉了之后呢，我发现明亮的地方会越来越明亮，那想要的图案就在心中了。
1: 哎，那我们最后用我们的一个作品来定格啊，来呈现一下。哎，看你在今天带来的这几个作品当中，最心仪的是哪个作品？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2: 是
1: 不
2: 是头上这个
1: 啊？是吗？发卡、
0: 啊？是的，是的。
2: 没发现吧？这头上它也是。
1: 我看见了，但是我觉得它太简单了，所以我就没说啊。
2: 蓝色的嘛，
0: 它是最传统的蓝，也是我比较心仪的一个作品。因为女人需要装点，但是呢又不需要过度的装点，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蓝色的丝巾，然后去装饰我的这个发髻，也希望这一抹蓝能点亮所有人心中的那一片蓝天的一个星星火，那么希望它成为一个点点的这个星光，亮起了大家。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巧手伴人间，我们的张鹏老师就像是一个爱的使者、美的使者，在今天降临在我们的身旁，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记忆，哎，像这个文明星火一样生生不息的传递给我们收听收看到的每一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给您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把一份听友福利送。

0: 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因为夏天不敢穿这个短裙短裤嘛。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所以啊，这个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治疗比较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呢是58元，现仅需10元钱。那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妈妈。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中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2: 让我爱的人都越过越好，每次和你聊起过往，我的话都不会少，你总是和我想的一样，永远能够巧。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首歌就可已经火一阵子了。
0: 我记得好像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直有人拿这个做那个，就是抖音上那种热舞的那种背景音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反正这歌特别火啊。然后这个里头有特别大一段的这个广东话的演唱，
1: 对，
0: 粤语的演唱，
1: 粤语
0: 啊，就是曾几何时，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广东话歌曲，后来发现唱这首广东歌的是个东北小伙。啊，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1: 哎、但你别说啊，他跟那个老舅那种野狼 disco 的那个东北粤语听起来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好像比这个就是宝石这个好一些是吧、
1: 听着就是更像粤语。
0: 但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他有点像啥呢，
1: 嗯，
0: 就是据一些朋友来分析哈、
1: 嗯、
0: 就是这首歌的这个广东话的部分
1: 怎么呢，
0: 依然是带有浓厚的就是东北口音的广东话啊、
1: 哦、
0: 啊，就是咱可能听不出来，咱可能觉得就是比较东北的那个，就是老舅那种丧、
1: 啊、
0: 雷得发那种
1: 啊，对呀、
0: 啊、
1: 我想有带雷
0: 鬼
1: 嘎
0: 带雷鬼嘎对, 对、啊、以为这种，但其实就他这个就是让人家一听也是一股东北味，就好像咱说英语似的
1: 啊,
0: 啊，对不对，
1: 好
0: 欧大佑
1: 啊 ，Thank you and you，
0: 俺的油，就是这种，但是他确实是比那个就是老舅那个可是说的好一点，因为刚才他这唱的时候，我在很认真
1: 听，我觉得曲风不一样，
0: 对，我在很认真听他的那个就是广东话的发音，对，
1: 毕竟你也是学过的，
0: 就是我以我非常粗浅的知识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反正是比我说的好，
1: 这个门槛有点低。你不能这么狠，
0: 我肯定比老舅说的好，反正、
1: 但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演唱者叫王鹤野
0: 啊，
1: 就是那时候对王鹤野这个名字是没有概念的，
0: 对，这首歌就是东北小伙王鹤野演唱的啊，
1: 嗯，
0: 然后
1: 来是逐渐在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对综艺的舞台上，
0: 嗯，
1: 知道哇，原来有这样一个人叫王鹤野，他的歌唱的这么好听，
0: 对，
1: 然后搜了几首他的这个代表作吧，
0: 嗯，
1: 发现其实首首我都听过，
0: 哎，就是对不上号，是不是？
1: 嗯、
0: 我对他就是我对他的了解也完全是某一年的某一个音综上，
1: 嗯嗯
0: 啊，然后他唱了特别多的好歌，然后我发现我说这个小伙长得挺精神，个挺高的，然后歌唱这么好，我说之前干啥的呢？
1: 嗯，之前干什么来着呢？
0: 之前。不知道，
1: 其实他出道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但是这几年呢确实就是一直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非常非常的活跃，
0: 哎，对，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在7月11号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不是有一个春时光音乐会吗、
0: 嗯、
1: 那王鹤野呢也将来到长春在现场燃情开唱，
0: 没错啊，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位年轻的歌手在这场音乐会上啊给我们带来特别不错的这个体验和享受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要跟您聊聊谁呢，聊聊这个从东北出发的这位追风少，让这股大风是吧、
1: 嗯、
0: 就给吹到我们这个视野当中的东北少年王鹤野，
1: 哎，
0: 所以这个居然说年轻人嘛，咱也想个年轻点的话题啊，就跟大家唠了，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回忆一下子啊，你做过最大胆的事儿是啥，
1: 嗯，哪些特别大胆的事儿，
0: 哎，
1: 啊，或者你一直很想尝试，然后你有一天你就一咬牙一跺脚你就把这事儿干了，
0: 对，您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年轻时候那些个大胆的事儿，
1: 嗯，爱恨不过
0: 是一瞬间，来吧，咱说说王鹤野这个小伙啊、
1: 嗯、
0: 他呢是1998年出生啊，正好比我小十岁，
1: 哎呀，
0: 正好比我小十岁啊，然后这个、
1: 啊、
0: 他
1: 这么小吗，
0: 对，
1: 哦，
0: 98年也还行吧，也马上30了，
1: 还差点，人家还是20多岁的小伙，
0: 他到咱单位他也是最小的哈、啊、
1: 对对、啊、
0: 到咱部门他也是最小的，
1: 可以这么衡量啊，
0: 哪天生着我一会儿查查，我看看他跟那个谁、啊，
1: 看他跟楚婷，
0: 跟楚婷比谁小？
1: 98年出生，
0: 对，然后他跟我是老乡，
1: 嗯，
0: 啊，是这个黑龙江的，
1: 黑龙江人、
0: 啊，哈尔滨的，
1: 那是跟我也是老乡啊。
0: 你是老在哪儿呢？
1: 东北老乡吗？
0: 啊、
1: 整装东北吗？现在
0: 对
1: 吧？
0: 东北四省区全是老乡、啊，
1: 哎，对。
0: 然后呢，他的那个名字当中有一个"野"字，王鹤野，王鹤野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就小孩打小就闯事儿。啊、
1: 从小就闯，
0: 想当年我看着他的时候吧，
1: 你怎么看着的他呀，
0: 想当年我没看着他的时候吧、
1: 啊、这孩子就闯事，
0: 就这孩子就出来名的闯事
1: 啊，
0: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认识他呢，其实跟咱们两个一样，都是在这个21年的那首
1: 音综上、
0: 就是、对，不是，是那首全网都火的神曲，就是我们现在听的这首
1: 大风吹、
0: 对啊、但是哈、啊、就是各位可能以为就是这首歌 然后让这个王和野这个小伙子横空出世。
1: 嗯，
0: 但其实在这个大风吹吹遍大街小巷之前呢，他曾经这个在酒吧里就已经唱了四年了。
1: 哦，
0: 啊，然后怀揣着梦想，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就这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嗯、
1: 哎呦，我感觉就是好多朋友，就是音，尤其是走音乐路线的啊，就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就是成名之前，都经历过那样困苦的时间。
0: 哎，我觉得。我之所以没成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
1: 因为你没住过出租屋，
0: 对，所以我决定把房子卖了。
1: 干啥呀？
0: 换个小出租屋。
1: 有哥，你有点晚了，
0: 是吗？岁数大了哈、啊，岁数偏大了啊。
1: 嗯，
0: 真是这个王鹤演的从酒吧驻唱到万人舞台啊，他之前其实也受到过很多的这个争议，比如说乐评人就说他唱的像什么呢？像这个 KTV。然后
1: 这个水平、啊、怎么可能是 KTV 水平啊，
0: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早些年间啊、
1: 嗯、
0: 你想
1: 可能就是唱功还带打磨的时候，
0: 对，而且可能就是专业的乐评人会对于这个野蛮生长的新型流媒体出来的这些人就抱有就是你不专业、
1: 嗯、所以好像有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评乐评人
0: 你们凭什么
1: 对
0: 你们凭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他后来就是我开始这个因为大风吹有名之后开始上音综，
1: 嗯，
0: 然后越来越多的被大家关注，然后拿下年度专辑奖。
1: 哇、哦、
0: 王鹤也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野蛮生长。
1: 哎呀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王鹤也他其实呢也并不是学的音乐专业，
0: 对，
1: 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胡海泉
0: 啊
1: 是一样的、嗯、
0: 没错，
1: 他俩都没有说学音乐然后成为了歌手。
0: 哎，我终于知道我和成就是
1: 你就不应该学播音主持，
0: 对，我要是不学播音主持当主持人我可能就火了、
1: 嗯、往哪火呀、哎、你要你要上哪
0: 上音综我也唱大风吹，
1: 嗯，
0: 我吹一首东北风。
1: 但是你看那个王鹤野啊，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0: 哎，
1: 啊、但是呢，他是一直以来对音乐这个事儿，他就特别特别的热爱。
0: 对，
1: 然后他是从大一开始就在酒吧驻唱，
0: 说明这孩子还有天赋。
1: 嗯，然后就是白天在学校上课，
0: 嗯、
1: 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呢，就是从最初的一场100块钱开始挣起。一点点走到了今天，
0: 哎，
1: 嗯，
0: 而且就是确实这个小伙子从这个外形上看也特别的这个，
1: 哦，很时尚，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这个本地的驻唱圈子里越来越有名，然后就有很多慕名来听他唱歌的人，但是哈、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舞台大小，然后就听众是多呀是少啊，
1: 嗯，
0: 但凡是只要有人在听，他都会很努力的去唱，
1: 嗯，
0: 啊，而且是他也是在这个大学期间开始玩抖音。嗯啊，就在平台上发自己这个翻唱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啊，那时候他想什么？他就想说我多唱一点，然后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啊，
1: 嗯、
0: 能让更多人听见，啊，他没想到哈、啊，就这些视频会被这个一双双眼睛看到的同时，其中就有这么一双啊、
1: 嗯，
0: 这么一双特别的眼睛，
1: 来自谁呀、
0: 啊？来自一家叫好月无荒的这个音乐公司，
1: 嗯，那就是还是被发现了，
0: 啊、
1: 是金子总会发光，
0: 对，哎、
1: 嗯，
0: 他这个成名经历就特别像那个谁。
1: 像谁？
0: 刘宇宁、
1: 哦，
0: 刘宇宁，
1: 对对对，刘宇宁，
0: 他都大个，
1: 都瘦苗条，
0: 对，长得也都就、嗯、
1: 都像男模，
0: 对，
1: 嗯，
0: 然后唱的也都好，然后都是从这个新媒体这个部分就是发迹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他签这个好月无荒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他这个王鹤也毕业之后呢，在北京面试了很多家公司，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1: 发现啥了？
0: 北京啊，他太堵车了，
1: 嗯，
0: 太堵车了，
1: 车多。
0: 对，他就寻思啊，如果我签一个海淀区的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是通勤的话，我大把时间都浪费在道上了。
1: 嗯，
0: 但后来他就拿这个地图叭一定位一查，哎、
1: 嗯，
0: 这个好月无荒这家公司在机场旁边啊，多实的。
1: 所以呢？
0: 所以他就签这了。
1: 就因为离机场近呢，
0: 就是不费腿儿，就不费腿儿
1: 啊。完就是通勤方便，想上哪就能上哪。
0: 对。啊，人家都在卷资源卷人脉的时候，他卷通勤便利。我说这个理由太东北了。
1: 哎，你别说，年轻孩子就是这个选择标准上确实也不一样
0: 啊，就是
1: 总有自己这种独到的想法。
0: 太奇妙了，
1: 嗯，
0: 就是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啥事儿吧。你还真别太算计，
1: 你就像那个好多现在学生，就是大学是高考生结束，那个高考结束之后
0: 啊，
1: 填报志愿会选说这个学校的宿舍环境好，这个学校食堂饭好吃，
0: 妈呀，
1: 有的就是为了调这个
0: 不选专业选食堂。
1: 嗯，
0: 哦，
1: 那你想这饭我得吃四年呢。
0: 也对，
1: 我要在这读研我得吃七年。
0: 你看看
1: 你说选它重不重要吧。
0: 重要。哎，这个我跟你
1: 说有点道理啊，
0: 这个真就是思考的这个维度不在一个面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无巧不成书，缘分在这儿。
0: 对，
1: 嗯，
0: 于是他也就这个就是签了这个公司，并且啊公司为他准备了这首原创歌曲《大风吹》。
1: 哦，其实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0: 风来了，
1: 嗯，
0: 一股风就给他吹起来了，
1: 就给他吹火了。
0: 对，2021年3月11号，王赫也就发布了他首支个人单曲，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这个《大风吹》啊。
1: 哎，
0: 23岁，完成了从大四学生到社会人的
1: 身份转变，
0: 身份转变啊！
1: 而且一下就火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啊，这首90年代复古律动的歌曲啊，像一股狂风一样席卷了全网啊。
1: 嗯。而且《大风吹》这首歌就是上线仅2周时间的时候吧，就是它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0: 对，
1: 什么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呀、酷狗音乐呀，都已经是热歌榜前十了。
0: 嗯，
1: 然后抖音上它的这个视频呢，点赞量当时就高达了182.5万。
0: 哎呀，
1: 嗯，然后很多很多的网友在点赞，然后在转发，然后包括就是相关话题的一些播放量，以及它的这个歌曲被当做背景音乐的使用量非常的高，
0: 真厉害啊！
1: 但也确实，这首歌真的朗朗上口。
0: 对，
1: 就是哪怕我们就是说粤语并不标准，但你至少你都能跟着他唱。
0: 对，
1: 嗯，并不难
0: 啊。然后呢，这个王赫也自己也说啊，说到后来这个采访之中，他就说了，说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然后很有意思，然后又觉得挺好听，说当时就。哎，就想着怎么应该把它唱好，就至于火不火、红不红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他就压根儿没往这方面上想，
1: 就没考虑到这儿。
0: 对，
1: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你，就像他最开始发抖音，他可能也没预料到说，我有一天我会因为这个而火，被音乐公司相中。
0: 对，
1: 我就是想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嗯，
1: 把我喜欢唱歌这件事儿呢，哎，传一下，
0: 是的，
1: 让更多人能听到我的唱歌。那至于什么样的结果，并不是我在意的。
0: 哎。
1: 嗯，这个就是，你别激动
0: 啊！
1: 一激动把话筒还打走了，
0: 推走了。
1: 我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你无心插柳的时候，反而柳成荫。
0: 你说这个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1: 挡不住。
0: 3月份发的这首《大风吹》全网爆火，然后4月份。就是合着就是没过30天呢，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了这个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
1: 哎，马上就上音综了。
0: 对，然后整个，然后马上3个月之后，7月份就发布了这个个人单曲《致你》，然后10月份站上了《中国好声音2021》的舞台，和李克勤合唱了这首这个《秒针》。
1: 嗯，我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从来记不住歌名
0: 啊，
1: 但是歌曲我很熟。然后今天就是说上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王赫野的歌，我就说我说哎，好像熟悉的歌非常少，
0: 嗯，
1: 我就在网上一首一首搜着听，发现哦，每一首歌都会唱。
0: 对，
1: 然后我相信这首歌呢，如果大家听到的话，你也一定会唱。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会儿吧。
0: 听听啊。

0: 哎，你别说，我发现王和宇挺好唱点粤语歌。
1: 我其实第一次听那个《大风吹》的时候，是他和那个谁，他和刘惜君合作的，在一个那个也是一个现场里头听到的这么一首歌啊。
0: 哦，你是听的那个版本？
1: 对，然后后来才回头这个听这个的。你别说这首《大风吹》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他，然后王鹤也这个一夜爆火，但也因为他，然后他就是有了这个争议。啊，就
0: 毕竟关注度上来了嘛。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关注过这个王鹤野这几年成长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几乎是被骂打的。
0: 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在红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一定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
1: 对，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歌啊，就我们刚才说的，他代表作《大风吹》火了之后，然后就有网友说他这首歌和那个迈克尔·杰克逊那个《Billy Jean》，以及这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非常像，
0: 感觉上是有一点相似的。
1: 对，然后。对于这件事呢，创作团队就说了，说致敬经典嘛，对不对？王鹤野本人也说了，说这首歌创作初衷呢，就是展现九零年代的这个怀旧的情怀。
0: 确实听起来很复古，
1: 是吧？就港风复古这种嘛。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抄袭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发音的部分，然后让大家会有这个听感上相似的感觉。这件事儿哈，就有关于这个到底抄不抄袭这件事儿，这个不了了之了。但是抄袭这个标签然后就跟这个一直贴在他身上，
0: 但其实这样想一下吧，就是从王鹤野的角度来讲，就真的很无辜，然后肯定是歌迷是非常心疼的，
1: 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就像这个你刚才说的，就是人一火吧，那争议就会跟着来，而且就不光是这个歌曲的问题，他在这个音综的舞台上就有乐评人嘛，就说他唱歌这个就情感欠缺，说的像 KTV 啊。还有人说他这个火的作品就是抓住了一个流量的逻辑啊，是这个快餐歌曲，没有艺术感。
0: 但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你看那个谁白小白在上那个音乐综艺的时候，也跟乐评人之间的这个互相喊话，然后也是挺出圈的，大家就关注这个问题。你说什么样的歌才是好歌？我觉得大众喜欢的歌就是好歌。
1: 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经典的一些歌。你比如说像那个，我想一想啊，你比如说像陈奕迅的《十年》，对吧？就其实陈奕迅有好多比这个歌冷门特别多的那个歌曲，就好像又艺术性又高又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让你发现就是国民度高，大家认可的，大家会唱的这些歌，就是这样的歌曲嘛。我最开始就是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可喜欢了。
0: 哪首歌？
1: 就《十年》这首歌。
0: 哦，
1: 后来就是唱着唱着，大家放着，因为它的这个太广了吧，我这人就有点各色。我就觉得
0: 你就想听点独特的，
1: 我就觉得他口水
0: 啊，
1: 但后来
0: 不想跟大众听一样的。
1: 对，但后来回头想想，他之所以能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值得。
0: 而且你现在就是你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听《十年》还是很经典。
1: 对呀，是吧？
0: 但是你想啊，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在一夜爆红之间，然后铺天盖地的这种质疑跟批评，我觉得如果心态不足够强大的话，一个人很容易被打倒。
1: 当然了，
0: 但是王鹤也没有。
1: 是的，他没有因为这个爆火自满，也没有因为这个受到这些批评啊，然后这负面消息啊，他就气馁了。第二年他就又去了这个音综，然后和这个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啊，叫《篇章》啊。
0: 太精彩了，我觉得他们经常在音综当中贡献非常多的神级舞台。
1: 是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被网友称为励志神曲，
0: 来吧，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篇章》。

0: 我真的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那种满满的能量感。
1: 没错啊、
0: 哦、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在各个音综上吧，王恒也贡献了很多的神级舞台。
1: 对，
0: 这个篇章呢我觉得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在就是又一年的时候参加音综，又跟张碧晨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也是很出圈的一个作品、
1: 这首歌特别火哈。
0: 嗯，然后我觉得今天反正时间呢稍微有一点有限了，
1: 对，
0: 我们把这个还是很好听的这个舞台可以留到明天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1: 没错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当然了，如果你想分享这个东北小伙子啊啊，男孩的追风之旅的话，可以7月11号走进咱们的这个长春北湖奥体体育馆、体育场、
0: 奥体公园的体育场、
1: 体育场啊、来就是现场聆听啊。
0: 是的，然后大家在大麦、猫眼和抖音 APP 上都能够买到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是的，
0: 春时光音乐会来锁定席位。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

0: 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3: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
2: 那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说到天气情况呢，近日啊，短时强对流天气突袭吉林省公主岭市，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7月3号的夜间一直到4号，公主岭市部分乡镇遭遇短时暴雨、大风、极端天气，急促降雨与瞬时大风叠加，导致区域内部分的农田啊出现了积水内涝的现象，大片的玉米倒株倾斜倒伏，农作物生长受到冲击，农户收成呢面临风险，农业防灾减灾灾后复产工作迫在眉睫。
2: 灾情发生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灾后农业补救工作。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科学院、省农技推广总站农业技术专家团队赶赴公主岭市受灾一线，开展实地督导帮扶工作。
3: 督导组先后深入刘房子街道、石峰村、向阳坡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的积水、玉米倒伏受损等实际情况，详细核查受灾范围、作物受损程度，精准掌握第一手灾情数据。针对当前灾后处置关键环节，现场逐项督导落实防汛排涝、灾情核查、田间管护、保险理赔4大重点工作，要求属地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疏通田间渠道，排出农田积水，最大程度降低积水对玉米根系的二次伤害，全面细致开展倒伏玉米摸排统计工作，精准核定受灾面积与损失情况，确保灾情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一亩。
2: 同时呢，专家组结合本地玉米生长阶段与受灾现状，现场指导农户开展倒伏玉米扶正、加固、病虫害预防等灾后田间管理工作，为作物恢复生长、降低减产损失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督导组还重点了解基层在农业自然灾害预防、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灾后补救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认真倾听基层工作人员、种植农户的实际困难和诉求，现场研究梳理解决方案。
3: 针对全省下一步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做出了系统性、针对性的部署。一是加强农情调度，全面摸排自涝与倒伏地块，准确统计倒伏面积和损失程度，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二是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迅速开展清沟排淤，排出田间积水，喷施云台素内酯和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促进作物快速恢复生长。结合田间农作物病情虫害发生的情况，及时的开展病虫防控，有效的控制病虫危害。三是组织农业技术专家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四是田林录取水桶管畴管理，从严整治违规占用沟渠，阻碍 排洪排水问题，畅通农田排涝体系。五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及时足额拨付赔付资金，减轻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损失，做好持续做好灾后农技指导服务，分类实测，指导农户科学救灾，复产自救。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查勘理赔进度，简化流程，提速增效，切实保障受灾农户合法权益，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全力稳住全省粮食生产大局，筑牢农业安全生产防线。
0: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4: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5: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全民健身的理念持续的普及呢，运动健身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运动营养食品呢，作为针对性补充运动营养的一类产品，也逐渐的走进广大运动爱好者的生活。那不少消费者呀，心生疑惑，这类食品是否适合所有人食用？那选购和食用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最近，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邀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应用营养医师的主任方海琴，还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尹书涛，科学的解读运动营养食品的适用人群、选购要点与科学食用的原则。
3: 那首先啊，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什么才是运动营养食品。专家指出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运动营养食品呢是指为满足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以及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品。运动人群呢，主要是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以及以上，每次呢持续时间30分钟以及以上，每次运动强度达到中等以及以上的人群，这还是有一点门槛的啊。
2: 那区别于其他食品，运动营养食品的特点呢，在于其营养成分与含量，以及产品性状呢，都是针对运动时特殊的这个需求来设计的。按照特征营养素分类，运动营养食品呢，可分为补充类、补充能量类，比如说像能量胶啊，还有控制能量类和补充蛋白质类，就是我们健身人士经常喝的这个
3: 蛋白粉
2: 啊。
3: 对，那补充能量类的食品呢，主要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或者是长时间耐力运动提供的能量基础，要求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产品总能量不低于60%，也就是既有传统的固体食品、液体食品，还有能量胶类这样的更为方便的半固体食品。
2: 控制能量类食品呢，促进能量消耗和能量替代两种。这类食品的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产品总能量的比例呢，一般在25%到50%之间，可以帮助运动人群进行能量控制和体重管理。
3: 那补充蛋白质类的食品以及蛋白质或者是蛋白质水解物呢，是主要成分，有助于支持肌肉合成，适用于力量训练或者是高强度运动之后的恢复。其中呢，需要冲调之后使用的粉状产品当中，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比例啊，不能低于50%，而且优质蛋白质 含量不得低于50%。
2: 那按照对应的运动项目分类呢，运动营养食品呢可分为速度力量类、耐力类和运动后恢复类。速度力量类的食品呢，以肌酸为特征成分，可以增强肌肉的爆发力和力量，提高高强度的运动表现。那耐力类食品呢，以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为特征成分，其能够提升能量代谢效率，延长耐力运动时间。还有运动恢复后类的食品呢，以肽类为特征成分，其能加速肌肉修复，缓解疲劳，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
3: 哎，一心，我觉得这里面特别的容易形成一个误区啊，就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不运动的话，我单纯只吃这个，比如说蛋白质粉，然后我多吃微量元素，补充综合维生素，我也能瘦。其实不是的，
2: 其实不是的。
3: 你看，它所有的前提都是配合运动，而且不是说我一周运动个一两次就行，你要每周有规律的训练3次以上，每次能坚持至少半个小时，你再来配合着这样的专业类的营养食材才可以。所以呢，专家就强调了，首先啊，就不建议普通人群选择运动营养食品作为日常膳食的替代。那运动人群呢，也需要明确健身目标和运动类型，不同运动目标呢，需要不同类型的营养支持，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选择运动营养食品，合理应用。
2: 一般来说呢，增加肌肉的力量型运动特征是强度高、时间短，比如说短跑、器械训练等，可选择补充蛋白质类和以肌酸为特征营养成分的运动营养食品。
3: 那增强运动耐力的运动呢，都是以有氧氧化供应为主，以中低强度、时间长为特征，比如说像中长跑、马拉松、自行车等等啊，可以选择耐力类的运动营养食品。当运动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可以根据需要食用补充能量类的产品，比如说长跑、马拉松，还有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补充胶类产品。
2: 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啊，按照 GB24154 以及相关的标准规定啊，运动营养食品应在标签标示产品类别，比如说补充能量类或耐力类等等，消费者呢要重点参考标签标示的产品类别来选购。那消费者呢，可通过仔细的查看配料表和营养表成分，了解食品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营养素的含量。对于进口运动营养品呢，要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核对商品信息是否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呢，消费者如果发现产品一旦涉及虚假宣传了，我们要赶紧来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啊，得加油，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啊，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特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29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0: 抗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强主持并讲话，胡玉婷、朱国贤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一渠活水润黑土，引松工程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确保安全度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阳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作出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五个奋斗不懈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六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五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三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十五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勇于直面矛盾， 坚持攻坚克难。

0: 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县市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焦裕禄式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气象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及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工作汇报。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号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号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的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布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的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淋预报，完善较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十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少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防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淤涝点，为库矿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任务，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临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基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做实应急演练，统筹驻急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障基层能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有关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报告，研究部署下部任务。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会议强调，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现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项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3: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查干湖第21代鱼把头丙海龙，
4: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3: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桂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森，
5: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3: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商务经理一亮，
6: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

0: 别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松原市曲三妹全鱼宴经营者曲三妹，
2: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1: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保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3: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 75%， 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4: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5: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4: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 93%， 隧道工程完成 96%， 路基工程完成 92%。 松长高速全长 114.3 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6: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4: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7: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 75%。
4: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 84%。 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8: 央媒听吉林，
9: 7月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也对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全面推进新阶段，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图文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定格下一胎五载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
9: 7月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新观察，长春从保护一条街到活化一座城。报道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年来，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从严肃的城市主干道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城市会客厅。
8: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0: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8: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

0: 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塔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2: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3: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4: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5: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6: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7: 为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8: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吉林市龙潭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科科长赵佳：
9: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8: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玉斌：
10: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8: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1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7: 金乡新闻记

0: 者张璐报道，7月5号到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雨霞，主播高寒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0: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1: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

0: 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0: 据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
3: 作业等共性问题。应疾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控假资料、人员入井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违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
2: 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设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
3: 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计衔接，严肃追责问责，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4: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覆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 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 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
0: 社员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3: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6: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13: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生活当中的这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拉拉杂杂的、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欢迎您拨打，现在就拨打，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打进电话说说唠一唠啊，聊聊天，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啊，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心情这事儿先过去，之后再说啊。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应该是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啊，非常抱歉啊，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因为省气象台那边没有给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发，所以说呢天气预报咱们这头欠奉，我们也不能播别人的天气预报，因为咱们这是官方的消息啊，所以说他那头没给咱们发，咱这头就只能欠奉啊，抱歉了啊。虽然今天没播天气预报，但今天咱们节目啊，广播节目是直播的啊，广播节目是直播的。您可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刚才我说的啊，如果说真正的遇到了相关问题了，该打热线打热线，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就是咱们节目啊，即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播出频率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调，无论在车上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调 FM91.6 都可以调到。那么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吉林市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自己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在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比方说我们听城市调频听不到那么在乡村就用中波738千赫，也就是经常所说的 AM738 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人在外省外国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又要听广播的话，大家建议大家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呢推送的是，就或者说介绍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因为蜻蜓上还有重播啊，这直播是所有的都有，但重播只有蜻蜓上有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听我们直播的话呢，在蜻蜓上搜，就是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小声长谈啊。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您按日期听就可以，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几月几号的，到那就能找到啊。 好，这个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除了三部热线以外，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找到我们的这个，可以直接找到咱们的这个工作室的公众号，把您要。

0: 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和回复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另外，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也欢迎，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快手上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谢谢啊。好了，其他的咱们就。其他的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欢迎大家打到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最后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0431-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您好，郑浩老师，晚上
0: 好。哎，
1: 您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医生，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就是咱们那个德惠，
0: 那别说哪，别说哪，不要说哪里，不要说哪里。保护隐私，
1: 就是那个，
0: 直接说事儿就行，不用说哪儿的。
1: 就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
0: 嗯，
1: 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嗯，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嗯，然后她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啊，
1: 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这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那人说了
1: 让他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

0: 好的不？那你还想咋的？
1: 没有，就是我跟他妈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躲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啊，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你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骂去去啊、哦！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十一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两个多小时，半夜一点多到的。
0: 嗯，当时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
0: 嗯，
1: 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劲。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岁了，你40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人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20多岁前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了吗？你现在40多岁50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哦。
1: 嗯，
0: 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
1: 比如说
0: 比昨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张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啊，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他怎么买都行。
0: 嗯、
1: 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1: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
1: 嗯
0: 听没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胡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给我哭封号了，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吧？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

0: 所以说赶紧想办法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没明白了，姐。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孩子们、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今年千万别往水边去，千万千万万万千千别往水边去啊。今年呢，水大，那个河沟啊，你瞅着好像是那个和往年差不多，就是水多点，但实际上它那个边上、岸边上那个土啊，都泡透了。你很有可能他那个岸边上有一些都片了，就是在河底下那一部分都片了，叫水冲走了，已经立斗石奶的了，但是你还按往年那样，那就是你就有生命危险了，绝对不要去，绝对绝对不要去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那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二十多岁，那个二十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你就他人在成长嘛，现在四十多五十来岁了，五十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北国风光说，中小老师啊，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不敢说，不敢说，不知道啊。这话问的，谁敢回答你？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信任？有的可以信任，有的不可以信任。那个网啊，很大呀，很大呀。那个就是啥样的都有，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你这玩意儿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所以说这个不给任何定论，说可信任不可信任，信任肯定是不可信任，但是不是说没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另外如果说你能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听哥话吧，还是在本地找吧，别上网上找去了。你就如果说在网上找着的不被骗的，问不出这问题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一个 A 到 B 的关系，就是你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基本上都找着可信的人吧啊，找着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找工作啊。

要不就你这个出去一片一个嘴一片一个嘴啊。好嘞，欢迎大家啊，咱们在等热线的时候啊，等热线的时候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另外呢，咱们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正在看咱们直播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很难受，闹心受不了等等这种情况，像刚才这个越说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闹心，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您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您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六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

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1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那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接下来，哎呀，到广告时间，穆老师开门进来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接下来呢是到了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期间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马上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百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

0: 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呢给大伙介绍是7月11号歌会的事啊，就这么两天了吗？这不是啊，今天已经6号了啊，有一周啊。还有下周这李宇春就来了啊，李宇春来了啊，玉米们集结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进去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黄芪呀、啊，哎，黄芪这是个大补的东西啊。最近呢，后台很多听众都说呀，一到夏天浑身哪哪不得劲儿，总觉得脑袋发沉，胸口发闷，懒得说话，在家里坐着看电视都犯困，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没走几步道就哈哈出汗啊。这个其实这个病根啊特别简单，夏天暑气重，耗元气啊。大伙上了年纪了，身体本来就血就气血就亏虚。再加上吹点空调啊，受点凉啊，吃点冷的，整点冷饮呐、啊，里外一夹击，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些难受劲就全都长上门了啊。老中医不经常说吗？夏令补气，秋冬不少虚啊。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候。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叫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啊。选用内蒙古固阳的道地黄芪啊，高海拔沙土地上长出的逐年老片啊，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菊花心啊。您掰开一看呢，断面纹路清晰，一闻那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啊，清香甘甜，专门对症咱们的老年人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本草纲目》啊，早就写明了，黄芪能把咱们身上的气血补回来啊。气为血之帅啊，只有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呢，调理咱们的脾胃啊，让这个身子啊越来越硬朗。夏天呢，出汗多，气跟着汗往外跑，越出汗越虚。坚持喝黄芪就能把这种气给它收住补回来啊。或者呢一进空调房就怕冷啊，懒得说话呀、啊、等等，这些啊都得长期喝黄芪啊，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呢黄芪还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它也不上火。用法呢也特别简单，夏天日常就当茶水喝，每天呢取个三片五片的沸水闷泡啊，还可以反复蓄水，泡出来的水呢有淡淡的一股豆子香味啊，喝进嘴里微微发甜，咽下去之后呢嗓子里还留着一丝回甘，不苦不涩没药味，喝起来呢之后特别的顺口啊。出门遛弯呢随身揣一杯，渴了喝两口比白开水那是有滋味啊。比饮料那是养身体，解暑又补气，常年气虚一动就大汗淋漓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各位听众啊，每天哎加个五片到八片，分两次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您自己就能够感觉到变化。炖汤的时候丢上几片一起煮，煮出来呢汤色清亮，带着一股甘甜的香气，喝一口呢汤鲜味美，全家老少呢老小呢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要问了，说这有机黄芪多少钱呢？贵不贵呀？今天你可来对时候了啊，正值咱们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专门给大伙争取到了这个超划算的价格。这款有机黄芪啊，八罐装，每罐是100克，一共是800克，是1斤6两啊，线下门店卖499，今天呢咱们只要

0: 然后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到手169块钱啊，169块钱一罐，20多块钱啊，天天泡水炖汤的都不心疼。不过各位也注意了啊，就是福利仅限50组，气虚乏力爱出汗的人多，一会儿呢就抢没了。现在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打这电话啊，400-999-0139啊，这个8罐装，这玩意儿你买了一边喝水炖老母鸡都行啊，是吧？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不喜欢打电话的，会使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使微信购物的朋友啊，这个那么就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芪”两个字啊，“黄芪”两个字啊，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早拍早发货啊！别等三伏天耗光身上元气了，天天出虚汗了才想起调养了啊！现在赶紧趁机囤上这个有机黄芪，帮你稳住精气神，轻轻松松啊，舒舒服服过夏天啊！这是一个啊，再来接着说啊，再来接着说下一个啊，咱们的这个睡眠宝啊，全国呀，很多人都存在着失眠的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隐患啊！吃这安眠药褪黑素呢，缓解失眠效果比较短啊，第二天还是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安眠产品了。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也很安心。现在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啊，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呢就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精神都是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啊钙啊。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天天我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的补钙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广播咱们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同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在微信上你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啊，这个那咱们快手上啊，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一个是呢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另外提醒大家，在快手上看一下我们的榜一、榜二、榜三啊。现在榜一是王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啊。如果说你想要咨询法律上面的问题啊，可以到快手上去咨询他啊，私信就可以。榜二是圣心小一柱，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呢，可以咨询他。榜三是格林老师啊，是我们的心理咨询专家，大专家啊。那么如果是您遇到了这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他，都是私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快手上您私信他们啊，如果是得到咨询的话，都是公益的啊，这是我们公益合作伙伴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如果说您真就是觉得自己家里头婚姻家庭啊出了一些问题，让自己无法释怀啊，就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这让自己内耗啊，憋屈时间长了，委屈时间长出病啊。你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不就委屈年头多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可别憋成那样啊，有事儿咱赶紧说，有情绪赶紧排解，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咱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您如果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口头表达，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多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问你个事儿，我呢是一个车间的管理人员，有个手下呢经常偷偷动车间的阀门，减少操作环节，减少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和老板说了几次，老板说我针对这个手下啊，还说不能只听我的，他要查一下。然后老板就问那工人了，那他也没承认呢。老板说他查摄像头只看到一个调阀门的镜头，但是呢不知道调的大小。说告那个工人，如果调阀门的话，在工作群里说一下。老板说我针对那个手下，我这心里很不舒服。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你在老板的心目当中呢，可能是一个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你主意头不太正，你这个人啊，就是你对这个工人的印象到底是咋回事？啊，他调这个阀门会不会影响生产质量？啊？是会不会这个影响这个生产质量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们车间里总共有多少人啊？能听你话的总共有几个？你这个得分析好了，分析好了之后，然后对于老板这个状态的话呢，你就是很简单呢，就老板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说啥我不信，知道吧？你说啥我是不信的。

0: 的，你们这个老板也是挺差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用你完才怀疑你，确实挺差劲的。所以说你要跟这个老板要汇报啥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整实了啊，整实了。你如果说那个他总调阀门，我不知道这个调阀门为什么就能减轻他的工作量，那么减少他工作量之后是不是影响产品质量，是不是影响产品进度，这些都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你得知道。如果说调完这阀门之后大家工作量都减少了，那而且不影响质量不影响进度，那你管那是个啥，这属于创新呐，这属于生产创新呢，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事情你跟你老板你必须要凿死卯子，你要不就不整他，他乐咋地咋地，你要想整他你必须你就单独安个摄像头。你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厂子不也有技术部门吗，单独安个摄像头就对着这个阀门，我让你调，对吧，是吧。然后你可以先谁都不告诉，先谁都不告诉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下班以后，或者说放假的时候，你在这块安个摄像头，然后只有技术部门的人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然后你就录呗，录完之后你把那录像拿出来，你说给你看一下，不是不是我针对他，你个老登。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以后你们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就这个老板这个人我能看出来，你要想干的话，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必须让他签字儿。哦，你看着单子干活，不看单子不干活，记住啊，因为你这老板很可能把你装进去。第二个，你跟他汇报啥工作的话，那你必须是在你自己职责范围内管不了的事你再找他。像这个男的或者说这个女的或者啥，他偷偷动阀门的事，这是应该你是车间主任管的事，应该你作为一个车间主任，我就不要你了，对吧，我所有证据都全，到最后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到人事处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力资源中心，那直接给退回人力资源中心，然后我这头就可没你这个人，我一样干，天天我盯班，啥时候人力资源中心给我派个人，我自己带。你这个本事没有，你在这单位待不了啊！听不听着？就记住，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在你职责范围内你就干了，你不用跟老板说，然后跟老板比比有踪。我但凡跟你说个事儿，我一二三四五，那个纸面上的证据是啥，影像证据是啥，所有这些证据都得有。第三个，他要求你干活，老板你给我签字，不给我签字准人回去肯定不好使，因为我也信不着你，你信不着我，我也信不着你。当然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你得坚持，我看单子干活，没单子不干。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今年过年前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1: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1: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1: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案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1: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1: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瞎了盗号，那个天瞎立了嘛，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摸我鬼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1: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1: 他就回家躲到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就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胖不，这不这俩玩意儿揍扣忽悠你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1: 真有病了，我下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

0: 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揍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1: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揍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1: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够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1: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1: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不都
0: 190了吗？他咋又能当保安了呢？
1: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1: 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这都
1: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这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整那个。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你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那儿媳妇能打吗？说了都不能
0: 说。对，咱不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吧？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
0: 对吧？
1: 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
1: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还有一部热线呢，得等那个广告之后再接了，就是现在三号线啊，85815111等候的这位朋友，您也可以可以让这个热线编辑啊给您先切出去，先切出去，等这个广告完了之后再给您打过去啊，那个因为现在接进来之后说不两句话就到点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们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了，那就给他个手机玩呗，都活不了了，咱多少活着别死了强是吧，这个事儿别找别人，谁也没招啊。就是你这么说，没人能。

帮你。听没听着？这位是，就你跟我说你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那我敢说死就死，就不给他玩。我得虎成啥样，我能说那话呀？我只能说那玩意儿玩手机，活着比死了强，对吧？那给他玩呗，那玩意儿就是花钱的事儿，而且花不多少。所以说，就这种状况，您这么问问题，就不是想解决问题。啊，就不是想解决问题，你是想在我这块得到赞成，那就赞成吧。

0: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完了之后拥护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硬是了，人开始那么动弹了，你这俩是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啊。好，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再次提。

0: 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就是在这个团购的最开始，首先不是团购信息啊，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就是李宇春来长春啊，李宇春来长春啊，这个7月11号，今天是7月6号吧，就下周呗，下周来长春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是7月11号啊，大家可以到大麦上啊、猫眼上啊、抖音上都能抢着票啊，叫春时光音乐会啊。这个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康都益生菌啊。这个夏天一到啊，总爱吃口凉菜呀、烧烤啊、冰镇瓜果啊，冰的、辣的、油的，轮番下肚，吃着爽口过瘾。可是咱们肠胃啊，经不住折腾，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头发腻、发苦，肚子胀胀的，上完厕所呢不顺畅，吃完了吹完空调啊、风扇还容易闹肚子，这都是肠胃跟咱们在诉苦呢，别随便用这个泻药解决啊，越用越伤胃，越伤肠胃啊。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吃点益生菌，调和温和是正道啊。想让夏天肠胃也舒舒服服的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变得顺畅，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啊。它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调理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夏天肠胃本来就敏感，咱们给它添点保护力啊，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啊。康度金牌益生菌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后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笤帚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的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用特殊技术保护着，就算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干活，比普通益生菌那效果强多了啊。这个康度益生菌咱们卖了3-4年了，效果确实很好啊。这个有想调理肠胃的话，试试这个啊。

0: 这个官方售价是199块钱一盒，这个他家的益生菌是挺贵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咱们现在呢买一送一了，这样的话价就下来了，就是199块钱能买两盒啊，两盒呢能吃50天，199块钱能吃50天，对吧？它是两包啊，能50包能吃小俩月啊，每天不到4块钱。更贴心的呢是前30个下单的再送两盒牙膏。啊，这两盒这个益生菌牙膏呗啊，夏天吃多了吃的杂了，每天一包益生菌，肠道轻松了，吃嘛嘛香，连口气都能变得清新，这么好的东西咱别错过啊！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呢省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们啊，登录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啊，即可直接线上下单，电话是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好，接着说什么呢？是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呀，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着给大伙介绍就是国和堂这个钙这个事儿啊，这个38块钱秒杀啊，就是上半个时段不给大伙介绍了吗？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听众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啊，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以后呢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别这样啊，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都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稍稍大点声说话，有点听不清啊。喂，你好。
2: 现在可以听清吗？
0: 对，离话筒近点就好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分手了多长时间？
2: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2: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2: 26。
0: 你怀孕了？
2: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不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2: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2: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2: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2: 没有。
0: 肯定是，肯定是，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咱们网上都有说，肯定你杀人眼看着了啊！
2: 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啊，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对不对？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2: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没加我妈。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就胡姑娘。
2: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你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2: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2: 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虎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2: 那我现在就被打整。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听不听着？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不要脸。
2: 没有
0: 啊？
2: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没听见？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2: 念到。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2: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份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2: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
2: 嗯、
0: 看点文科书吧，啊、嗯。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2: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2: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2: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2: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2: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说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2: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2: 嗯
0: 啊，
2: 嗯，
0: 行不行？
2: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我答应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2: 嗯
0: 嗯，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2: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啊，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你看看。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们照例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就可以打啊，抓紧时间。一口说，小哥呀，我是一名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明天和后天我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可以祝我内科按摩学和伤科按摩学这两门顺利考过吗？可以啊，祝你这两门按摩学顺利考过啊。这到期末了，你说这帮大小生又来了啊。祝你考的一切都顺利啊，这两科都干过去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私信到公众号对不对，第一次参与节目，关注你呢快有十年了啊，我今年54岁 ,18 年孩子结完婚就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当保姆。我是农村的，出来打工还有还机会，儿子娶媳妇的机会刚要还完，家里又出点事儿，又整出十几万的债，现在外债基本都还完了，我家孩子他爸最近呢这两三年在外打工总干不长，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家里啥事都是我扛着，他反而会对我各种埋怨，从没有心疼过我，我俩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吵架，后来出来打工也是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两年呢挣钱也不愿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最起码来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不用往他身上搭钱，你一个月是不是能要个500-800的还能要嘞，你跟他离婚这500-800你朝谁要去，你这就是没正事儿啊，他纯属这没正事儿的家庭啊，那老爷们没正事儿，老娘们没正事儿，你这时候咱这么讲，你都在这挣钱，你想下来他钱，你不就忽悠他吗？把钱忽悠了就算到手呗。他妈刚还完积分，没等还利索，你这又开始俩人又开始闹这事儿，这日还能过起来？你先别怨对方，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啊，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但是你自己这块也是非常没正事儿啊。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54-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们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也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好的啊，说天哪，这大学咋念下来的？整个一个笨笨啊，这孩子是有点多多少少有点笨啊。但是这个不耽误念大学，念大学和那个为人处事两回事儿。好的啊，这个董正奇说，小哥你好，我明天第四次参加摩托车科二考试了，再搏一把，求祝福啊，祝你明天考过去啊。这个真的，你再考不过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这实在是你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啊，明天气定神闲的考，别着急啊，一定能考过去啊，明天一定能考过去啊。

好的，哎呀。好的啊，这个叫这位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涉及到一个孩子上学啊，怎么怎么地，太长了啊，太长了，那个时间来不及了，剩一分多钟了啊。那个明天吧，明天晚上节目当中我回复您这问题啊，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啊，您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明天晚上我回复您的问题啊。

0: 啊，金鹏说的，哎呀，你多听小哥节目，哎呦，我跟你俩说，他这是多听我节目，还知道给我打个电话，这要不多听我节目，就自己那头叫人那头不定给拿不成啥样了都啊。好的，继续来看，哎呀，这不到点了吗？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上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都会变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平时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一直觉得挺憋屈的，挺委屈的，挺窝囊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老的这个吉林台啊，最老的吉林台。那么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啊，只不过是转播的频率啊，就不是 91.6 了，就各不相同了，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啊，远离城市的地方听不着城市的 FM 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就可以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呢，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你们吉林省的信号，甚至有的在国外，我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啊？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索，因为上面不都有个，它得下载下来啊，在手机上下载下来，在蜻蜓 FM 上你不有个小电话就是放大镜嘛，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吉林新闻台的节目。直播的节目都能，因为咱们是全天24小时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你听，就是咱们小哥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哎，您就到蜻蜓 FM 上啊，下载一个，就是去搜索啥呢，搜索小声长谈啊，搜索这四个字，搜索到之后呢，你就能搜索到我们的专辑啊，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呢这个把它那个就是按日期吧，比方说我收藏了之后，到时候我就按日期，我听想听2016年的啊，想听2018年的吧，18年19年的都可以啊，就是按日期听就可以啊，这是咱们的具体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参与啊。参与呢，我刚才给大家可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现在呢，就是正在开通着，您现在打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我正在看着后台，你就往公众号“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叫钟晓工作室，往这个公众号上你发送这个您的文字啊，就是您有比方说您有什么委屈了，或者说呢您这个，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说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的话，哎，都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见啊，因为这是第一时间交流的啊，上来之后呢咱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字来回复。但是呢提醒一下啊，涉及到情感的事儿啊，涉及到这个工作的事儿，这个尽量的啊，如果说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这个你听哥话，因为哥干这活啊我干了18年了，我这方面有经验，就是打电话能交流的程度和这个用文字交流程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有的是这个事儿不大，我就用文字表述一下，有的是啥呢，我个人这块有问题，比方说我说话有点结语啊，有点结语就有点磕巴，或者说呢我今天就是好像有点喝点酒，我这个打电话接呢，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导播不给你往您接啊，或者说呢我用文字写，我就能写的比较有逻辑有层次，我用嘴说的话就说的前言不搭后语啊，有表达障碍 哎，这个呢，您就用这个用这个文字，用这个公众号发，这个是最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刚才说一下交流啊，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的收看呢是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来的朋友啊，别忘了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加上关注啊，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就没影子了啊，就是我找不着了，这都有可能啊。再有呢，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这个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啊，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话，记住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打热线啊，打热线。现在咱们广播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打这个广播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李淼
1: 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李淼哥给我说，因为我听我外女儿咨询，完大家我姐
0: 啊，怎么了？

0: 是找个就是找个人家人家我外女儿吧，开个早餐店儿。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他骂他的。
1: 嗯。
0: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1: 嗯。
0: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
1: 嗯、
0: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的、
1: 嗯、
0: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
1: 嗯、
0: 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她这么吃吧，就反正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她、
1: 嗯、
0: 就是说你说她糊了不糊，她就正常人，她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1: 嗯，
0: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不管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1: 嗯，
0: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外面忙过来，
1: 嗯，
0: 也就整下来，
1: 嗯，
0: 完了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她得去买水去，她俩没有水，
1: 嗯，
0: 她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她。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1: 嗯，
0: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
1: 嗯、
0: 不是、
1: 嗯。
0: 她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
1: 嗯，
0: 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1: 嗯，
0: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没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1: 嗯，
0: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1: 嗯，
0: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1: 嗯，
0: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1: 嗯，
0: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1: 嗯，
0: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一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1: 嗯，
0: 他现在一躺平，我外女儿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1: 嗯，
0: 完了
1: 那现在你，
0: 啊，
1: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0: 咋不是？我替我姐闹心，我外女。
1: 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0: 嗯，
1: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也说谈谈吧，不你谈
1: 啊，
0: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面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他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是就给他揍了。
1: 为
0: 啥一天三顿饭我外女儿照样给他做？完了那你说喝啤酒
1: 啊，
0: 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要啥买啥，逼着他了。完了他们就买了不对了，他们趁着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1: 嗯，
0: 哎呀妈呀！我这
1: 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

0: 那早餐店就别开了，你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1: 嗯。
0: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那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对，所以我就说呢，
1: 你
0: 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
1: 啊、
0: 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1: 啊、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十年，他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就是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外女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
0: 嗯、
1: 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再说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跟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儿啊，这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还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
0: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
0: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2天孩子？我能帮你帮，帮不了就拉倒，

0: 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不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相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的，就那样似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说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多岁、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儿，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一骂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收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嗯、
0: 啊、
1: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哦、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去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0: 哦，
1: 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1: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1: 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嗯、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

0: 挖好使，但是最起码咱还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们，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

0: 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1: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那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确实。
0: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啊、对吧？啊。
1: 嗯，
0: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哦，好，
0: 哎，好，再见啊。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那些立根棱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人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你说那咋？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这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俩，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家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1: 信号不好啊。
0: 啊啊，信号。
1: 啊，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说吧。
1: 啊，就同性恋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头些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
0: 嗯，
1: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的，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
0: 嗯，
1: 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就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
0: 啊，
1: 就左一回右回，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
0: 啊，
1: 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
0: 嗯，
1: 哎，再要是说有啥事，
0: 啊，
1: 我就记得，哎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是发泄，那你装行气，就像那啥，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吧，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去，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
0: 啊，
1: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完，那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待。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再说，我从5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一个区。完了，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就隔道嘛，从以前我家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夹菜，他就怕我给我二妹夹菜，我生气不愿意。
0: 嗯，
1: 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二妹夹菜，先给我夹菜，夹菜之后给我二妹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歌厅
0: 了。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就
1: 因
0: 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他上这边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
0: 嗯，
1: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上客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不是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
0: Oh,
1: 我们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黄色瓶啤酒，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就说我就说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头作用。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我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0: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啊啊
0: 啊！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
1: 啊、
0: 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天呢？你天上你是咋回事？
1: 你不要别别说了，不要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昨一回我想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意见。
1: 你行，别说了，不用说他那，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stop 啊，能听？
0: 那你说他跟我安，他跟我安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我
1: 别说，咱别说你二妹的事
0: 了，
1: 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1: 那人家搁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那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采集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那个嘴呀、
0: 啊、
1: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啊？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鸡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着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0: 那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0: 周小兰，我多说两句，我先离婚之后还跟他一起，你还过，然后过到
1: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 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0: 我觉得能差一点吗？
1: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0: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点吗？
1: 你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吗？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耐揍了啊！好了啊，哎，
0: 那你说你
1: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0: 我在他们想上那坐一会儿，都打。
1: 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耐揍比啥都强。
0: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1: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耐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你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个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耐揍，对不对？

这个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

0: 行了，我平静一下心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相处的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让我签性同意书，24小时有效，而且一天一签。我知道他啥意思，但现在就开始防着我，我接受不了，我没签。那中小明天怎么办？这叫啥事啊？你们都没结婚呢，你为啥要出这个事儿呢？你不用签这个同意书，你要不要个脸呢？你没结婚呢，你跟人男生在一块住，还跟人男生这个那个的，完人男生还信不着，你还得让你签同意书，完你还舔个大脸跟人在一块住，底层逻辑就差了。你为什么要签同意书？我不同意啊，我正常过日子，我跟你这正常处对象，我没到那时候，为啥要跟你出这个事儿啊？这是正常逻辑啊，正常人。那个妹妹，你当个人吧，当个正常人吧，别那扯了啊。这啥玩意儿呢？你说你。小米说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嫖娼的免责协议，规避强奸嫌疑，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这也不是处对象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小哥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家孩子啊，就是前两天我就还一下网贷了，这又整回2万多。
0: 嗯，
1: 所以说，你说我，
0: 你家孩子多大了？
1: 22。
0: 22，念大学呢，还是毕业了，还是没念大学？
1: 就是大学毕业了，这是升本，就马上开学就升本了。
0: 马上开学升本了啊！他这个钱处对象用了？
1: 我不知道，问他他不说。他也不说，现在都给还一笔了，跟对象在一起都给还一把了，这跟对象还了，这又整出2万多。
0: 这2万多干啥也不说是吧？
1: 对，问他也不说。
0: 我首先我问你一个事儿，不说你为什么还给他还？
1: 那我就怕看他影响到他的将来。
0: 那现在不影响他将来吗？
1: 是啊，所以说我。
0: 对啊，就说的你让他爹给还机会，说用啥该的钱你不行问。问了我也不说，反正你得给我还。你这什么毛病？啥时候惯出这么个脾气来呢？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咱这么讲，你说是不是？这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咱别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孩子，有钱人家孩子没有这样的啊？
1: 是小哥，是啊，
0: 对啊。
1: 平时吧，花钱也不吝啬啊，就是你要多少给多少。
0: 嗯，
1: 就是完了之后，你说还整出来这样事儿？
0: 嗯
1: 嗯。
0: 他到底是干啥你也不知道，学习还行，过得去是吧？
1: 不好，考的是那个大专嘛。
0: 嗯，完了升本没考上，升上了吗？不是，升本也不是特别好考的，也不是谁考都能考上的。
1: 嗯，升上了。
0: 嗯，他是正常的升本呢，还是那个什么成人教育那个升本啊？
1: 正常考试升本，
0: 就是普通教育那个，那还挺好的，那个也不是谁说考就能考上的。嗯，那你这个情况吧，就是你想问我说，就是说这个钱该不该给还，是那意思不？
1: 对对，小哥是。
0: 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就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借的钱，你都不知道，你先把这个事儿撸清楚，他到底干啥了，怎么用，然后再说，要不然的话无底洞，我不知道你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肯定不敢他贷的快。
1: 是
0: 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
1: 是咱家还是咋的呢，小哥。
0: 嗯，
1: 她还是个女孩。
0: 还是个女孩啊，这女孩咋的，拿着钱是买衣服了还是干啥了也不知道是吧？
1: 不，买衣服，她买衣服还是吃好吃的，她还冲我们还在要。
0: 啊，那这钱干啥了呢？不知道。
1: 是
0: 给男朋友买东西了，是不是叫男朋友给忽悠的？原来你给还了多少钱？
1: 原来就还了，就是说平时不算平时给的，那就还了将近7000块钱。
0: 啊，
1: 也是网贷。
0: 原来还了7000多，那是不是就是上次也没还利索呀？现在还剩2万呢。
1: 啊，不知道，我去问他。
0: 哎，
1: 但是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话有点激动。
0: 嗯，我感觉，因为一般的来讲，小姑娘花钱除了买衣服没干别的。她一般的来讲，因为她用不着花太多钱，再不就是叫人给骗了。
1: 是，
0: 嗯，
1: 就是我说的，她问了，她不说，就先让她跟对象在一起，都有还一个期限了。我说这跟对象黄了，这，
0: 嗯，
1: 又出来个2万多。
0: 你是真黄了，假黄了，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吧，不说不是道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不说不是道理啊！
1: 是啊，
0: 你不说
1: 我
0: 咋给你还呢、
1: 嗯？
0: 我还完之后再来个5万，5万还完之后再来个20万，咱家有啥呀？咱不是特别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你说是不是？
1: 嗯，是小哥，
0: 对吧？
1: 我知道。
0: 嗯
1: 嗯，
0: 完了再说吧。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也理智点儿。
1: 嗯，
0: 反正都该了，也不差一月俩月的，不差俩月仨月的
1: 啊。
0: 别人家一给你打电话，你先要死要活的，犯不上，对吧？
1: 是，确实，小哥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人家打电话，还没当回事呢，你先要死要活的了，这可不行啊！我怎么地，能咋的？你先问问律师，他那玩意儿合不合法，该不该还呢？不该还不还呢？啊？
1: 嗯，那我知道了。
0: 小米都说，家长先稳住，稳住完了再说，啊？
1: 是。
0: 对吧？
1: 嗯呐，那我回家我先跟他谈一谈。
0: 嗯，这个事儿得唠，这个事儿得唠，而且你不要着急还，不要着急还。你这玩意儿你得问明白了，整清楚了，然后再说。遇事儿不用那么紧张，对不对？
1: 嗯
0: 嗯，然后
1: 嗯，
0: 这个孩子，你说你是激动也好啊，你是脆弱也好啊，那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不是你激动和脆弱的事儿啊，对吧？
1: 对。
0: 嗯，那你爹还激动呢，咋整啊？谁给你爹还呢？是吧？啊。他妈没跟他唠了吗？因为这玩意姑娘有时候爹说不太透露，那个妈妈没跟唠了，唠没唠？妈妈怎么说呢？
1: 妈，哎呀，他更笨，他，哎呀，他就更遇事不会说话，比我还笨。哎呀，这一说话，这有一次我也让他过，就是在节目之外，我也让他跟你说过话，
0: 嗯，
1: 他就说话跟你说话就轻声细语那么说，你知道吧？
0: 嗯，
1: 就那样事儿的。
0: 嗯，
1: 哎，完了之后，但是当时吧，你给他了好多的一种安慰，但是吧，就跟我就嘎嘎厉害。
0: 那也没招。
1: 哎，
0: 嗯，这孩子就是你，他那有没有啥好朋友啥的？你就叫这些好朋友啥，你多联络联络吧，因为毕竟咱家小姑娘，你这玩意儿惹祸，惹这么大祸，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吧？嗯，是需要保护啊也好啊，还是需要咋地也好，可不仅仅是还钱的事儿啊。
1: 啊，
0: 嗯嗯，那行啊，
1: 那
0: 好嘞，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我到家我跟他谈一盘，我不行我再问问
0: 你一盘不行，两盘，两盘不行，三盘必须谈明白了，完了再说。别那些人一给你打电话开始威胁，一威胁你好咋地了。
1: 啊，
0: 嗯，这玩意儿能咋的？我该你钱不是不还你，但啥原因我得知道啊，对不对？
1: 啊，是。
0: 对不对？再一个，我凭啥我姑娘该你钱呢？你那钱是哪来的？对吧？好，问问明白人，完了再说啊。
1: 那走吧，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来迎进的是，哎呀，这河北的这位朋友，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现在吧，我们夫妻间那个遇到很大的矛盾
0: 啊，
2: 然后妻子非常坚决的要和我离婚
0: 啊，
2: 但是我这儿呢，我是一点也不想离，因为有俩孩子，我觉得一离婚了，这伤害的是最大是俩孩子。
0: 嗯，那个金金多大岁数了？
2: 我俩都是38，结婚14年了。老大
0: 孩子老大多大？
2: 12了。老二这个刚4周吧，差不多快4周了。
0: 4周岁是不是4周？4周是4周岁是吧？
2: 啊，对，4周岁，4周岁。
0: 啊，
2: 对，
0: 你说4周这个刚满月，不是那么回事啊？
2: 啊，4周岁啊。
0: 啊，你这样就是说的那个人家就是你咋把人家伤成那样啊？人家坚决要跟你离婚，一天都不跟你过啊？
2: 哎呀。他这个人吧，特别的独立，有而且那个是个女强人，可以说，
0: 嗯，
2: 我那个有啥话呢，人家就憋在心里边，一点不跟我说，然后就一点一点积攒，一点一点积攒，最终爆发了，觉得我这个人哪儿也指望不上，然后现在人家那个经济上独立了，
0: 嗯，
2: 思想上已经把我抛开在外了，
0: 嗯
2: 嗯，都是生活的琐事吧，然后主要吧，人家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人家了，或者是干啥了？
0: 就是怎么不尊重呢？
2: 也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吵架，有时候是觉得人家那个
0: 是吵架，是他找你吵的时候多，还是你找他吵的时候多呀？
2: 嗯，我有时候碎嘴的，人家就大发脾气，大发脾气，然后我那个我他身体不好，我不敢跟人家吵，然后我就认怂了。但是最后，
0: 然后碎嘴的还是忍不住啊。
2: 嗯，没人。不是最后吧，反正人家就是觉得心眼还有气呢，
0: 嗯，
2: 然后我就不当回事啊，这样的，我那个心眼也没多少心眼，我这人就是说话直，有时候啥也藏不住事儿，
0: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回人家那个，就是因为有一回生气吧，什么住院，然后哎呀，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人家给我安排活，然后我也去怕住院，然后人家更生气。然后躲着人家点儿，也是只能是通过妹，然后去了每天了解人家病情，然后回来后来就他就彻底的把我放弃了，可以说是。
0: 就是你们俩这种状态多长时间了？
2: 从那个三月份开始的吧。
0: 从三月份开始的。
2: 人家就是觉得这个和我沟通，
0: 就你们俩现在感觉已经沟通不了了，以至于他有病的时候你都不敢去了。
2: 嗯，对对对，
0: 是吧？那你还过个六饼了？
2: 我想过
0: 呀，
2: 但是人家，我想
0: 别人别人家不人家的，就是你是本身来说，你这种说话方式就是一种抱怨的说话，不能说我媳妇儿、我爱人、我孩子他妈哪个比人家都好听。然后你嘴里天天就整这个，你跟一个那个抱怨的老娘们有什么区别？那说话都不好听，你就想想你说这么说话，有这么说话的吗？对吧？
2: 对。
0: 那么而且现在就是说的，你现在人家住院你都不敢去，都不敢去护理去，那你说你们俩已经恶劣到，就是关系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了，那还啥人家不人家的了，对吧？实在不行赶紧离婚吧，那就过不下去就赶紧离婚吧，你这也挺磨人的一个人啊。
2: 嗯，
0: 你要离婚的话他怎么提的？他离婚的话孩子他归他呀还是咋的？
2: 嗯，孩子他想要老大，然后老二归我。
0: 嗯，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2: 老二是小子，
0: 老大是姑娘啊。
2: 啊，对
0: 啊，反过来你要老大，然后那个老二给他。
2: 他带不了，他们一块带的
0: 啊。
2: 他就他自己，他父母也。
0: 对，你告诉他姑娘不能跟你，啊、你跟你媳妇说，离婚的话姑娘不能跟你啊。
2: 好、
0: 哦、啊，不准成。
2: 给他讲一句。
0: 本身来说，他那个本身来说，他又工作又很忙，又没时间，身体又不好，照顾不了姑娘。那姑娘又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渐渐要长大了，你跟个当妈的能行吗？能扯淡去吗？啊，这是正事儿，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啊。那个，然后你们俩的夫妻关系已经恶劣到无以复加了，没啥可说的了。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的话，能骂你，把你家祖宗宝都能骂掉下来，我估计啊。
2: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想为了这个家，我
0: 你别为了，你为了你没做啥，大哥，人家有病了之后，你都连去你都不敢去，你做个六饼去，谁跟你过呀？
2: 他当时给我安排了好多事儿，都是哎呀，我说去来了，人家不让我去。
0: 你家安排不让你不让去，我也得去啊。那就本身来说就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说，就是你还没想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人家有病的时候都不想见你的话，那你还扯啥了？有啥可扯的了？
2: 是，
0: 对吧？那有啥可扯的了？
2: 确实是，人家真的是一点也不想动。
0: 对呀、啊，那就肯定有你自己家的问题，肯定有你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不小啊。就是嘴里头说着啊，我得跟你过怎么的，实际上你做那事儿，这跟真正想跟人家过也不太多啊，不太多。你就是嘴上说的好，你真的就是嘴上说的好，实际上你做的很差劲，我能感觉到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你自己说就能决定的。不是你自己说就能决定的，因为是你们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步了。
2: 对对，
0: 不离婚的话都对不起这个事儿了，都啊，都到这步，到这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给人感觉啊，
2: 嗯
0: 啊，然后你没有任何改的可能，你没有任何改的可能，你是一个虽然嘴上说的很好，但是人极其固执的人，
2: 不可能，我觉得我能改。
0: 那
2: 他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你改不了，明明白白告诉你，你改不了。啊，
2: 我真的能改。
0: 我跟你俩唠十分钟，我跟你俩唠十分钟的嗑，我都听出你改不了了。人家跟你过十几年，那感受更深，没啥可说的，兄弟啊。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吧，就是说你要不想离婚可以啊，你要不想离婚，那你就不离，你就在这扯呗，撕吧呗，撕吧到啥时候拉倒呗，对吧？

0: 那么如果说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你反正这日子过下去没啥意义啊。
1: 是，然后就是孩子这儿，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去。
0: 那就不用你跟孩子解释，他自己自然就会。他父母离婚，孩子有的是，比这个值得多多了。孩子比你们想象的厉害的多啊！就这个事儿不用你管，就是你要说你不想离，你就不离，然后到最后你们俩走到离婚拉倒。但是你问我的话，你是不是在问我？你问我的话，我的观点是，就都过成这样，还过个六饼？
1: 嗯
0: 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好了，再见。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当时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我教学然后认识的。
0: 嗯，
2: 然后等我，那个时候还做点小生意，然后到后来吧，就是因为口罩嘛，就是
0: 联系少了啊。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刚毕业完之后我们两个决定考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双方管的都比较严，然后联系就少了。到后来的话就是他认为就是我有想分的意思，然后他找我提的分手，就这样就分开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生意上吧，就是
0: 也不太好，
2: 我毕业也对，我毕业也没几年，然后特别不好。然后家境不是很好吧，那个时候有一点是自卑或者是有点不自信吧，可能都有点吧。然后就这样分开了。
0: 小姑娘今年多大？
2: 她比我小24。
0: 你今年多大？
2: 27。
0: 也就是说你们俩分着的已经3年多了吧，2、3年了。是吧？那人家毕业了分配分哪儿去了？
2: 没分哪儿，就是他现在在做幼教、外教这一类的。
0: 啊，也是在你本同城？
2: 不在同城，我俩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本地，然后他在白城。
0: 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再去找人去呗？
2: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
0: 就你原来是处的也不辞是，这点还不知道吗？这还用问为什么吗？你原来也不辞是，你那小姑娘不一定光处你啊，对吧？你还觉得挺不错的，那小姑娘，人家这谁对她特别好，她就跟谁走。那时候人家没说耗定了跟你啊，你认为说是跟人家了，那到最后人家觉得你也有点冷不溜那就不处呗。追小姑娘有的是一家女儿百家求，你可能没追那么多，但是肯定有更多的人追她。原来你俩也不是特别瓷实，这个我这么说这个概念能理清不？
2: 能，
0: 对吧？所以说那你又不找人家，那么多人追他，人家凭啥跟你处啊？你跟你黄就黄了呗。
2: 但是不都说要考研嘛，然后
0: 你说是说，你咋知人要考研？考了吗？为啥我说你做生意你够呛能做好，你对很多情况的判断不行，做生意是研究人，你这人研究不明白能行吗？对吧？那你现在想不想找？想找赶紧去，不想找就拉倒了，该找别人找别人吧。你是不是这两年找别人没找着，完了那个还就拉都弄不下？
2: 那没有，就是我跟他分开之后就再也不找了，就是
0: 你不找怨不着人家。
2: 可能
0: 那你不找怨不着人家，跟人没关系啊，一毛钱关系没有，听着没有？那你不找是你自己乐意的。
2: 就是那意思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人员介入呗，
0: 这不一定，各种可能都会有，对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可能未必追那么多女孩，人有的男孩也追30-50个，一个一个追，对吧？那女孩也是一样的，你不追有人追，小姑娘咱这么讲，都一朵花刚开的时候，咋丑咋好看，你丑好看，人丑也好看，那你行你追不行人追吗？对吧？那小孩小女孩她能说像一个40-50岁的女的那么心如那啥吗？心如止水吗？可能吗？然后你又不勒人家，平时又没工夫经过人家，那人家自然而然的她在那啥点儿，那肯定不跟你处啊。为啥跟你处啊？你给一个理由，对不对？没有理由跟你再接着处啊，所以说人家很正常啊，对吧？那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了解这个啊，你想了解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只是你是，如果说真想了解这个，那你对生命当中的过客

0: 此之认真，那你这只其实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1: 对，我就怕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比如说自我感觉良好、啊，
0: 你就纯粹自我感觉良好，
1: 有点
0: 还觉得好像自己挺认真，你认真个六饼，认真的压根不是那回事，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就感觉自我感动啊，然后自己给自己加戏，给对方加光环，这种货那还有好好，你倒
1: 是我就怕到什么什么什么蚊子血又朱砂仗的，就
0: 什么朱砂仗，那是青砂仗，朱砂痣。你这你都27了，都做买卖了，别寻那些没用的了啊。赶紧的，有好小姑娘该追追，完该处对象处对象，该结婚结婚啊！
1: 嗯，好，
0: 行，这样干啥？你这个状态，你且得再处几个呢？再处几个，知道到底是人和人之间是咋回事了？你这个不行啊！少就少看小说啥的吧。那张爱玲那玩意儿，张爱玲自己那感情处的稀弄稀弄，你看她写那破玩意儿，用她写那玩意儿指导你啊？你自己看看张爱玲那个她找那几个老爷们儿，有几个好玩呀？啊？然后人家拿她当个人吗？你还拿他指导爱情，咋寻思的啊？你这真是走错路了，真走错路了啊！这听明白了，别看了，别看那些玩意儿，别在网上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然后找一个正经的，找个正经跟你能过日子，跟你俩比较匹配的，然后再说啊。
1: 嗯
0: 嗯，
1: 好
0: 了，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好的，哎呀，今天的太热闹了啊！今天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8: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平凡之路是由朴树韩寒作词，朴树作曲编曲。歌曲一面表现了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一面透露着对未知前路的期许。安达组合的改编版本将长调、呼麦、马头琴等蒙古族传统音乐元素和流行电声乐器、打击乐器等融合。歌曲中部的即兴长调和结尾部分的长调民歌、飞快的早溜马，烘托出浓郁的蒙古族音乐风格。

我的草原由德宾巴道尔吉作词，勒巴拉哈扎布作曲，青格勒图编曲，齐齐格玛演唱，安达组合伴奏。歌曲将茂顿朝尔马头琴和民谣吉他巧妙结合，并运用呼麦、长调等音乐元素，描绘了辽阔温暖的草原，赞美了平安幸福的蒙古家园。

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安达组合用一首改编版的《孤勇者》，让人们听到民族音乐的血脉压制，仿佛磅礴的生命力喷涌而出，带着极致的力量强势出圈，融传统与现代一身，揉民族与世界一体，是安达组合音乐独特的艺术风格。安达组合改编版本兼具蒙古族传统音乐特色和流行摇滚风格，结合蒙汉双语进行演唱，展现万马奔腾、战歌四起、一往无前等音乐场景。我们可以听到蒙古史诗的恢宏博大，长调民歌的辽阔舒展，马头琴的深沉悠扬，呼麦与朝耳的神奇古朴，和说唱音乐的活泼俏丽，以及短调民歌的鲜活灵动。

乐队的夏天之后，他们获得更多演出机会，在不同场合游刃有余地调整曲目，在传统蒙古族音乐中融入摇滚、电音、打击乐等现代流行元素，丰富现场的冲击力和表现力。戴安达永远会追随内心的热爱，表演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节奏，而不是迎合大众的喜好。

0: 音乐不假任何外力，是纯粹直接的情感火焰，拼凑出尘封的记忆，向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燕歌的旋律欢快而激昂，充满了蒙古族音乐的独特韵味。安达组合以其精湛的技艺，将传统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既古老又时尚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歌曲更具新意，也让人们在欣赏中感受到蒙古音乐的深厚底蕴。燕歌以宴饮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歌词中的词句朴实而真挚，富有感染力，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情感。安达组合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将歌词中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人为之动容。

内蒙古艺术学院安达班成立于2016年，是在民族音乐传承班基础上形成的创新班。现在安达组合的九名成员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和特聘教师。这一群背着传统乐器的当代人，身上肩负着传承民族音乐的使命与责任感。安达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他们坚定地发展着安达风格，融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嗯，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连成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噗，飞起来啦！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0: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0: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0: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0: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0: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0: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0: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6: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7: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4: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8: 走上台了，
9: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10: 好厉害呀！
11: 还好他是转过身来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4: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是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1: 我们不让你走。
2: 小曼老师，别走！
3: 小曼老师，我们还要考试。
4: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5: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6: 给我看看，
7: 我也想看，
8: 我也有，快点，
1: 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0: 阿敢，你别插队。
4: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0: 我看。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山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
4: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5: 哎，我也签。
6: 我签，我签。
7: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7: 去！我说了算，我签。
8: 你敢？
7: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
7: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走。
7: 赶紧，
10: 是，
11: 走上。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哎，孔教授，
2: 哎，孔教授，
3: 还真是
4: 闪辉，
2: 孔教授，
4: 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5: 孔教授，
4: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0: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5: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0: 怎么会呢？
4: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6: 爸，
5: 爸，
0: 爸！
5: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4: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5: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4: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5: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啊，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傻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5: 哎，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4: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5: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4: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4: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5: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4: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5: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4: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6: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
0: 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5: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6: 原来是这样。
5: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6: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4: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6: 爸，
4: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孔爷爷，
2: 孔爷爷，
4: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2: 是。哎呀，
4: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2: 孔爷爷，你还好吧？
4: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2: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3: 切切切！
7: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3: 这还用你说吗？
1: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4: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1: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4: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8: Good morning, class.
9: Good morning, teacher.
8: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1: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呐，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
3: 美得很呐，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4: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5: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6: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7: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6: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7: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2: 好。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物质。

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头，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 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三。

0: 五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那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信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3: 离开汉

0: 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 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孙岩。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话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变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艳聪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6: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6: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7-8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1: 嗯，
26: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一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啥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得好好看啊，又啥的， 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说、
0: 哎、孩子上小学是吗？
26: 对，孩子9岁，
0: 嗯，
26: 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都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

0: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
0: 嗯
1: 嗯，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嗯，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五十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四十吗？能过到三十六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头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不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总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

0: 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
0: 他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
1: 每次我一下电局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怎么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了。那你

0: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捣换捣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2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之后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说着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

0: 身全身心的干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
1: 嗯、
0: 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
1: 嗯、
0: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0: 你这样
1: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嗯。
1: 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跟你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0: 咋整？
1: 嗯，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白？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嗯，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嗯，就是、
1: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儿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
0: 嗯、
1: 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景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

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还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别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0: 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个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
0: 啊，
1: 我就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是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反正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也不着急，那改天了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
0: 嗯，
1: 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
0: 嗯，
1: 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差一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
0: 嗯，
1: 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
0: 嗯
1: 嗯，就是这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嗯，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嗯，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
0: 嗯，
1: 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
0: 嗯、
1: 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
0: 嗯，
1: 就是所以说有点分歧嘛。
0: 嗯，
1: 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
0: 嗯，
1: 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哦，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吧，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哎呀，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咱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1: 明白了，老师。
0: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的对象来大姨妈那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就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10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
0: 嗯，
2: 哎，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
0: 嗯，
2: 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
0: 嗯，
2: 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
0: 嗯，
2: 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
0: 嗯，
2: 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嗯，
2: 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
0: 嗯，
2: 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
0: 嗯，
2: 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
0: 嗯，
2: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
0: 嗯，
2: 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
0: 嗯，
2: 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
0: 嗯，
2: 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
0: 嗯
2: 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儿。
0: 嗯，
2: 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0: 嗯。
2: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0: 嗯，
2: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0: 嗯，
2: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0: 嗯，
2: 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0: 嗯，
2: 因为他的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
0: 嗯，
2: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儿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0: 嗯，
2: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0: 嗯，
2: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0: 嗯，
2: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嗯，那
2: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你不要1000块钱了，
2: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0: 嗯，
2: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0: 嗯，
2: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0: 嗯。
2: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0: 嗯，
2: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0: 嗯，你
2: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2: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0: 嗯，
2: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
2: 是
0: 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2: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半钻呢？你
2: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2: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2: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
2: 儿
0: 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2: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2: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2: 那不在我这，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那你别那么，你别朝人家要啊！你要那个缸，

0: 瘦驴拉出硬尺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哗哗的。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六饼的了，眼瞅十八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1: 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1: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你
0: 这种虎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回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感觉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就不能要了呗，
0: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金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三年了，现在工作三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

0: 转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
0: 我
1: 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就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那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长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行，我知道了，中心了。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0: 啊
1: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0: 对，行，
1: 好了，
0: 未来中央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中央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的。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那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嘛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

0: 凳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
1: 我不知道你是
0: 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反正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啊，死规矩，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

0: 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
0: 嗯，
1: 东阳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东阳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哎、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哎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到22度，中部最高气温2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3: 第23届长春汽博会7月11号启幕，首次增设城市分会场；
2: 吉林市江畔晚风市集全面开放，丰富市民夜间休闲活动。
3: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跤，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呢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的按摩，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3: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

0: 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六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2: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3: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2: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4: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2: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东北亚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汽博会首次新增四季南河分会场，配套活动延续至7月末。展会汇聚百余品牌整车、新能源车型，设置智能驾驶、汽车改装体验专区，同步推出购车补贴、车展专属优惠。
1: 6号起，吉林市江畔晚风市集正式面向市民全面开放。市集沿松花江沿线布局，汇集本地特色小吃、文创手作、生鲜农产，还有休闲游乐摊位，每晚持续营业至晚间9点。现场安排民谣演唱、非遗现场展演、亲子互动小游戏，打造亲水夜间的消费场景。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乡村畅通工程，全年计划新建改造农村公路5900公里，同步推进1000公里道路生命防护工程，99座危桥改造，实现全域危桥清零，重点打造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串联景区、种植基地、行政村，完善农村客货游一体化物流网点。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有听众经常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以歌赋青春与

0: 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这个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买到过期食品能否向商家索要赔偿？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在超市、商铺购买食品时，若买到已过保质期的食品，有权维权索赔。食品经营者有义务查验货品，定期排查临期商品，不能把查验保质期的责任推给消费者，不能以此免除自身责任。商家售卖过期食品属于售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既可以要求退款，赔付实际产生的损失，还能够索要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买到过期食品，消费者保留好小票、商品照片等证据，和商家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具有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可全天候监测国土、农田、林业、水环境变化，还能辅助洪涝灾情预判、城市精细化管理。
1: 7月5号，国内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于浙江宁波正式投入运营。航线全程使用纯电动集装箱船舶，装口、港口装卸、陆路接驳全部依靠绿电驱动，实现运输全链条零碳排放。相关部门表示，该航线将形成可复制的绿色航运样板，后续向长三角、珠三角水系推广，助力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0: 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华龙一号机组近日顺利并网发电，整套设备国产化率超90%，安全防护体系全面升级，两台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超200亿度，每年可减少1000万吨级碳排放，为深圳、惠州等工业城市稳定输送零碳电力。
1: 人社、财政、税务、教育部联合发文，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青年扩岗补助政策延长至2026年底，不裁员、少裁员中小微企业最高可返还60%失业保险费，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可申领专项补助。
0: 教育部昨天部署全国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补课、培训机构超前教学等违规行为，严禁学校教师私自组织有偿补课，严禁托管机构变相开展学科辅导，同时鼓励学校免费开放运动场馆、图书馆，组织研学劳动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度过充实的暑假。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4年前，大林和小丽因感情不和开始分居。分居时，孩子刚满周岁，一直跟随妈妈生活，大林不闻不问，一分钱也没补贴过家里。如果两个人只是处于长期分居状态，还没有离婚，小丽可以向大林索要孩子的抚养费吗？
2: 父母之间无论是否离婚，双方都应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民法典第1067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民法典第43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义务是父母双方的义务。

0: 一方是否和子女共同生活、父母之间是否离婚等，均不应影响该法定义务的承担。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对孩子的抚养是无条件的，小丽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孩子的名义诉请大林支付分居期间的抚养费。对于抚养费的数额，应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大林的负担能力和当地人均消费水平确定。
1: 最近呢，后台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说，这一到夏天呢，浑身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白天总觉得脑袋发沉，胸口发闷，懒得说话，在家坐着看电视都犯困，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没走两步汗就止不住了，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盗汗多梦，早上起床呢浑身没劲儿，一整天都缓不过来。
2: 其实这个病根呢特别简单，夏天暑气重，最耗咱们身上的元气，大伙上了年纪，本身气血呢就亏虚，再加上天热，吹空调，贪凉，吃冷食，里外一夹击，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些难受的劲儿就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关键时候。今天就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款补气的好东西，季安堂有机黄芪，选用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菊花心啊，您掰开一看，断面露纹清晰，一闻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啊，清香甘甜，专门对症咱们老年人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
1: 《本草纲目》早就写明，黄芪能把咱们身上的气补回来，气为血之帅，那只有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呢，调理咱们的脾胃，让身子越来越硬朗。夏天出汗多，气跟着汗往外跑，越出汗越虚，那坚持喝黄芪就能够把这股气儿给收住补回来。您要是平时总觉得气短，懒得说话，走两步就累得不行，或者是一进空调房就怕冷，那一定要长期去喝黄芪，慢慢中气就足了。关键是黄芪不像别的补药那么燥，夏天喝也不上火，脾胃弱的老年人呢，日常泡水喝也没有负担，比大鱼大肉进补要稳妥得多。
2: 用法也特别的简单，夏天日常当茶水喝，每次取3到5片沸水闷泡，还可以反复的蓄水，泡出来的水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喝进嘴里微微发甜，咽下去之后呢，嗓子里还留着一丝回甘，不苦不涩，没有药味儿，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出门遛弯啊，随身揣一杯，渴了喝两口，比白开水有滋味，比饮料还养身体，又解暑又补气。常年气虚，一动就大汗淋漓的叔叔阿姨，每天加到5到8片，分2次来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您自己就能感觉到变化。炖汤的时候呢，丢上几片一起煮，煮出来汤色清亮，带着一股甘甜的香气，喝一口汤鲜味美，全家老小都能喝，清润补气，还特别香。
1: 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这个有机黄芪多少钱呢？贵不贵呀？今天您可是来对时候了，正值咱们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专门呢给大伙争取到了超划算的价格。这款有机黄芪8罐装，每罐100克，一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线下门店呢要卖到499块钱，但是今天只要是您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的，到手只要169元。您算算，一罐呢才20多，天天泡水炖汤都不心疼。
2: 不过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福利仅限50组，气虚乏力爱出汗的人多，一会儿就抢没了。现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2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别等3伏天耗光身上元气，天天虚汗缠身，浑身发软没精神才想起调养，现在趁早囤上这有机黄芪，帮您稳住精气神，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夏天。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清华火神队夺得2026机器人世界杯人形组冠军，自主研发智能算法，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展现我国具身智能领域领先实力。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汇集1.85亿群众，沿线河湖生态环境。

0: 境得到持续修复改善。
1: 国内首架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完成首飞，可全天候监测沙尘、空气质量，填补航空环境探测装备空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

0: 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

0: 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明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 4.8 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顶住顶住，
8: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13: 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2: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23，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引松工程激活生态蝶变。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不懈奋斗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同志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

0: 先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十五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巷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敢于直面矛盾，坚持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焦裕禄氏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号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号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林预报，完善较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尾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临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等重点工作。

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级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

0: 城第一线。有关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会议强调，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示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种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从激进干涸到国家五 A 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价值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3: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3: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5: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3: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八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四十多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风沙肆虐，百姓增收无门。引松工程一渠活水，让大湖重获新生。如今这里碧波荡漾，水美鱼肥，四季游客

0: 不断，湖畔的渔家乐经营者们守着家门口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渔场的老职工们说，湖水清了，鱼群旺了，年年都是丰收年。从国家级非遗到吉尼斯纪录再到五 A 景区，查干湖名气响彻全国，渔业销售跨越式增长，老百姓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回望这段历程，生态蝶变映照着沉甸甸的政绩观。引松工程历时八年，八万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靠的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他们没有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而是选择了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民心工程。正是这种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坚守，让一湖碧水成为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也让生态振兴与兴业强县富民同频共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抚松县凭借长白山核心生态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参全产业链基础，成功获批。在为期两年的创建期内，当地计划投资 22.81 亿元，推进26个重点项目，全力争创全国特色农业标杆。请听报道。
2: 依托示范区产业融合推进工程布局，抚松正加速升级人参交易体系。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万良镇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
3: 将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只允许经营纯野山参和15年以上无干预林下参，每个林下参都有严格的追溯，一参一码，让所有老百姓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在精参加工领域，抚松以示范区科技创新服务工程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发力。目前抚松县已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五大类600余种产品。人参加工业产值与人参种植业产值的比例达到17.5:1，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4: 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通过订单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可达20000元以上。
5: 我们将聚焦人参种业振兴、精参加工突破和品牌价值提升，实现人参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统筹带动蓝莓和椴树蜜产业协同发展，真正把长白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强县的持久动力。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吉林市龙潭区应急管理局综合科科长赵佳：
7: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2: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玉斌：
8: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2: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

0: 岛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动遵循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5至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1: 7月5号新民向新再起新章主题音乐会在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上演，活动分为管乐重奏音乐会和街头音乐会两场演出，大东北我的家乡、不忘初心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专为新民大街创作的曲目《百年守望》以及《我们在长春相遇》《北国春城》等原创歌曲，让音乐与城市记忆深度共鸣。新民大街焕新开街一年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500余场，不仅吸引中央歌剧院、吉林省交响乐团、长影乐团等专业演出团队在此演出，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等省内外多支演出队伍先后来此交流展演，让历史文化街区真正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2: 近日，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这对石狮原安放于民国时期吉林督军公署正门两侧，后因故流落民间，如今重回历史旧址。这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百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移位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近年来，吉林市坚守文物保护、传承与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1: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红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请听报道。
3: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2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4: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3: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

0: 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1: 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2: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有爷爷奶奶听完我的讲解，夸我们小小年纪就能讲好红色历史，我特别自豪。
3: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0: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4: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今天呢是2020-2026年的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如今呢，硝烟已经远去，但曾经的苦难不能忘，曾经的牺牲不敢忘。一寸山河一寸血，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吾辈当自强。
2: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我们还要来说一下，今天呢也是农历的5月23，小暑节气。在这个节气里边呢，先不说天气怎么样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动养、养心、清补啊，这三点，不贪凉、不内耗，顺应暑气，慢慢的来调养，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0: 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说到这个雨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有感觉，昨天长春市的这个雨啊，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你
1: 咔嚓一下，
0: 瓢泼大雨，
1: 哭嚓一下，
0: 我想下就下，我说不下我就停。
1: 哎，就是
0: 我想了想，我下没下够，我再下一会儿。
1: 就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我反正是我高兴了，我今天我就整一下，就是瞅你冷冰冷不防。
0: 什么帮帮就两拳，我帮帮我就下两场。哎，真的，因为我昨天下午呢和孩子一直在商场里边啊，我就看我同学来的这个信息，一会儿说，哎呀妈呀，这大雨下的，然后说停了，晴了，晴了，见太阳了。
1: 就昨天下的最猛的时候，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啊，那真是冒烟了，就是雨浇到地下之后反弹起来的那个
0: 啊，
1: 那个烟雾，
0: 嗯，
1: 我感觉就真的是那句话，下冒烟了啊，
0: 跟那个电影里的特效一样啊。我从商场里出来那会儿呢，也赶上一阵瓢泼大雨，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此时此刻的这种雨情，我们用哪四个字的成语来表述呢？然后姑娘呆呆的看着我说不知道，我说就是那个瓢泼大雨
1: 啊，
0: 就像那个
1: 瓢才多大呀，
0: 啪往下一泼，就形容那个气势啊。
1: 所以还得是咱们东北话赶进，你就是哭嚓一下就下来了。
0: 哎，那会儿就看那个高架桥上边那个雨水，它不是通过那个管道往下排吗？
1: 嗯，
0: 然后那管道里边的水就哭哭往外喷，你知道吗？哎，就可见上边的雨水有多急。
1: 我们感觉这个雨天啊，带给我们的乐趣之余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现在已经进入雨季了啊。南方其实早就已经进入雨季了。昨天在网上啊，好多关于南方的这个雨水啊，带给大家生活上的不便，甚至带来财产上的损失。
0: 对，
1: 所以我们北方尽管比南方要雨势要小一些，但是也要当心雨天啊，行车呀，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设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省内最高的气温发生在四平，28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

0: 等大部分地区19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那么东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咱们先说说眼睛的事儿吧啊，先跟大家说这个好视力26周年庆啊，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
1: 你不是说说话题吗？
0: 啊，不是，咱先把这事儿说了
1: 啊，
0: 话题那有意思，待会儿再说
1: 啊。
0: 只要大家能今天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啊，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被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那肯定会觉得眼前就觉得像有层雾在挡着啊，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那就用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26年来啊，好视力是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会感觉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1: 嗯，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啊，这个数量实在是有限，所以时间很紧迫，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送您同款的生日大礼包，这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啊，全都免费送，6分钟内啊，先打先得，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话题来了啊！今天话题应该说是昨天的续集
1: 啊，
0: 又是一个商标侵权案。
1: 怎么着呢？现在
0: 大家都知道
1: 维权的意识这么强，
0: 而且还都是国际知名品牌。你看，这个起诉方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个便利店连锁，全世界连锁，叫 7-Eleven， 就是711便利店。起诉的对象是耐克运动鞋，他起诉的是什么呢？这个耐克运动鞋啊，在7月11号要向全球发一款新鞋。这个新鞋标志性的颜色是橙色、绿色和红色条纹相间的这三种条纹色彩条。
1: 啊，
0: 你想想这个色彩会让你想起什么？
1: 那个 7-Eleven 的大牌子就是那横着的三个颜色。
0: 对，
1: 哦，
0: 三种颜色。但是我也仔细看了啊，其实也不太像。因为 7-Eleven 它是中间还夹着白条呢。那个耐克鞋
1: 当然是白的呀，
0: 耐克鞋我看了，他那三个是紧挨着三条，但是这个咱们管啊，因为他们之间官司怎么判，现在还未可知。但是这个确实跟昨天的话题接得挺紧，又是一款这个侵权的案件，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个知识产权。但是昨天我就想起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昨天咱们说这个LV 啊，状告奶茶店，然后大家都觉得情理上不可接受，法律上确实是有侵权的嫌疑啊。但是我昨天看了好多法律界人士的说法，说你情理上接受不了，但是确实存在侵权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大家要提高侵权的意识，就是防范侵权，也防范侵别人的权。但是我昨天我想起我亲身经历的，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款汽车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现在这车已经停产了，所以咱也敢说它。中华轿车，背面的这个车标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的吗？正面和背面是一样的，是个中字
1: 啊，
0: 中字，这个中字啊，我之前在北京有一次在那个一个商场门口，电器商城门口等别人来接我，等的时候从这个商城停车场就出了一辆车，我看汽车远去的背影，

0: 发现这个车标，我当时就一片恍惚，因为我站的这个电器商城，它是也是一个北京的连锁电器商城，叫大中电器。
1: 嗯，
0: 大中电器的门上就是一个中字，跟那个车标一模一样
1: 啊。
0: 我当时心里就恍惚了，
1: 这是卖车的 4S 店。
0: 我开车接我的朋友来了之后，我上车我就跟他发了个感慨，我说大中电器真厉害，他居然还出了自己的一款车。
1: 嗯，
0: 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刚过去一个车，车标跟这个大中电器的标是一样的。
1: 嗯，
0: 他说你傻呀，那叫中华轿车。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那有一个汽车长得那么像保时捷，保时捷也没说什么呀。
0: 那是设计外形啊，
1: 对呀、
0: 啊，
1: 就那我放眼望去就是一模一样的、啊，我根本就分不清啊。
0: 咱说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中字，
1: 嗯，
0: 就我一直在想啊，你比如说这个条纹呐、啊，还有什么图案啊，这都好说啊，你避免可以避免，我可以不用这个，可以用别的，
1: 嗯，
0: 但是汉字可不可以注册成为一个商标？
1: 那
0: 你要是注册了这个汉字，
1: 嗯、
0: 我在用，是不是就？
1: 那比亚迪的秦汉，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他说那个哎，我就应该买这款车，你看他跟我一个姓
0: 啊 ，plus 秦，
1: 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汉名字里带汉的，我就选汉。后来人说不是，那是朝代，不是根据你的姓来的。
0: 就是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汉字，你比如说这个秦啊或者汉，你要做一些变体，让平常用汉字的时候跟你没有重合度。
1: 嗯
0: 啊。所以这商标，不管是自己申请商标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不要你因为你注册商标给别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1: 哎，就是我怎么能、嗯、你比如说三个颜色的这种，我怎么能避免呢？就是我到什么程度又算侵权呢？
0: 它这个橙色、红色和黄色，
1: 嗯，那太这个三个颜色用的次数太多了，
0: 太频繁了。色彩的三原色
1: 啊，对啊，
0: 红黄蓝嘛，
1: 啊，
0: 那你看还是在北京还有一个幼儿园叫红黄蓝幼儿园，
1: 嗯、对，
0: 挺有名的，
1: 嗯，
0: 它的标志也是三色，我当时就想会不会它也侵权了呢？
1: 啊，是你收购了 Seven Eleven、啊、还是 Seven Eleven 冠名你了？
0: 回到今天，咱说这个 Seven Eleven， 他告这个耐克，确实啊，耐克我觉得啊，侵不侵权咱们说，你可以说成啊，善意的说成他向711致敬吧
1: 啊，
0: 因为他发布这款鞋的发布日期就7月11号，人家711也说了，你发布日期也跟我们这个特定的日期叫 Seven Eleven Day、
1: 嗯、
0: 和这个免费斯乐冰日、
1: 嗯、
0: 是完全一样的，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哎，这个就有蹭热量的嫌疑、啊，或者说我向你致敬，好一点是我向你致敬，
1: 嗯，
0: 说恶意揣测就是你在蹭我的热量。
1: 哎，你要不行的话，你可以先跟我说，咱俩连个名什么的。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啊，
0: 其实也未尝不可啊，跨界嘛，你 Seven Eleven 要摆上一款这个特殊定制的款式球鞋也未尝不可、
1: 对对对，我店内也可以代售嘛，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俩人之前没谈妥，涉事的运动鞋已经从耐克的官方这个 APP 上下架了。那么现在呢，这个诉讼啊，对这款鞋的二级市场产生了影响。消息传出之后，它的价格反而翻了一倍。
0: 啊，这二级市场意思就是买了，买了放在手里，别人再想转买的话，这个二手鞋那就炒翻天了。
1: 哎，莫文说啊，我正听你们说呢，我一抬头真的就看见了这款车。给我们发来了一辆，
0: 这车当时真让我迷糊了。
1: 嗯，
0: 就是我一看，我跟我朋友非常认真的说，我说，大众电器这么规模这么庞大，他自己都有自己品牌的轿车了。
1: 啊，莫恩就冲咱们之间的这种默契，我们现在同意你加入我们团伙了。
0: 你由外围成员已经进入核心团伙成员了。
1: 啊、感谢莫恩在前方为我们传来的现场图片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对于此事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是关于孩子上学的事儿啊。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

0: 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者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就是总而言之，让学生过一个安心舒心的暑假。
1: 嗯，最近呢，毕业旅行迎来了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0: 尽管也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是这个手段让人心里感觉比较温暖啊！暑期来了，家长带着孩子拿着准考证就可以直接进景区了，多开心的事儿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让大家更加开心的啊，这个电影院看世界杯，你是不是挺开心的事儿啊？
1: 那是相当过瘾了。
0: 哎、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的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之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的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
1: 我跟你说，我听着我都觉得兴奋啊！
0: 但是这人那么多，你那一高兴，真是屋顶都能掀翻、啊。
1: 哎，你看在成都啊，人家可不是单纯的组织你在一起看球，而是让足球和巴蜀文化同台上演了，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0: 在福建福州啊，这个当地影院推出了观赛的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特别爱看球，这个尤其是足球，没有咱自己人的身影，你乐个啥呀？
1: 这就是运动的魅力嘛，
0: 就是渴望。
1: 我们看的是竞技
0: 啊，
1: 看的是那种对抗啊。
0: 那你想，
1: 体育精神。
0: 那你想，你要是带着你家孩子参加这个少儿什么歌舞比赛之类的啊，然后第一轮你家孩子就刷下来了，你是坐那接着看，还是带孩子回家呢？
1: 哎，我姑娘就在那看啊。
0: 我说你，
1: 我也看啊，就看看人家别人是什么水平。
0: 你姑娘要是回家了，你还自己坐那看吗？
1: 哦，那我姑娘回家了，那我得跟她回家，
0: 那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不是，那他我得陪他，但你要说让我看，我也会看啊。你比如看看，比如说都是画画的，你像我女儿喜欢画画，那别的小孩在画画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啊，就是看看人家画成一个什么样子，了解一下。
0: 完了好，回家训自己家孩子。你
1: 交流
0: 那熊样，你看人家画多好。
1: 交流嘛啊，那你看今天凌晨，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新闻都是围绕着 C 罗的
0: 啊，
1: 都是围绕着葡萄牙0-1负于西班牙这场比赛的、哎、无缘八强了啊。那么葡萄牙呢，也就此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C 罗也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告别战。赛后，金球奖官方也更新了社交媒体，向葡萄牙球星 C 罗致敬。金球奖的官方写道：“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永恒。”他们的官方表示 ，C 罗已经踢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并且写道：“感谢你带来的无数回忆 ，C 罗，你的传奇以及你的五座金球奖都将永恒。”
0: 五座金球奖，
1: 哎，
0: 那你说他要评职称，应该是直通车吧？
1: 我的天！
0: 人说了，这是世界级奖项
1: 啊、哦！对，所以
0: 五个呢，一个多少分？
1: 这段掐了别播。

0: 啊，哎，就可见人家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那你看咱们国内的孙颖莎，那全世界包括世界乒协，那也向孙颖莎致敬啊，也给予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这就是体育竞技体育的魅力，你知道吧？哎，踢得你心服口服，打得你心服口服，
1: 踢得你喘不上气儿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啊，但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大家的骨关节，人上了岁数之后呢，尤其咱们东北要特别注重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啊。还有的人呢，就是他缺钙，但是自己又纳闷，我明明每天都在喝牛奶，钙片我也没少吃，都便秘了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吃的钙不全面啊，吃的方式不对，没有把钙锁到咱们的骨头里。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听着名字你就知道它有多高大上啊！这里边不是一般的钙片，它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维 K 这个和维 D 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单独去买的，因为钙里边并不给你配，但是它很重要，它一个是起到把钙给你送到骨骼里边，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所以呢这个就很重要。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会上百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今天啊咱们是限时特惠啊，钙加 DK 加 D
0: D3 K2，
1: 你看我人是三合一，我想把那个就整个先合起来啊，
0: 钙 DK 是吗？
1: 三效同补啊，这个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整整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这个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38块钱三效同补啊，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来来来，我们赶紧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这个大熊说，昨天的那个雨啊，长春的大雨，用瓢泼大盆来形容吧，对面的楼都看不见了，那雨都是横着下的，这么严重。
1: 横这个说的非常的鲜活。真是因为一下起来这雨啊，雨丝一飘，你看真是起码是斜的，
0: 是
1: 真的
0: 是风大的关系吗？
1: 感觉那雨不是落下来的，是射下来的
0: 啊，
1: 就是语速特别快。
0: 哦，是这个原因啊，看来真是看来又要刷了一波头条啊。再有呢，大熊发表了今天话题的观点，他说商标侵权第一闪现就是乔丹品牌，国产乔丹说没侵权，正版乔丹说我们标志手里拿的是篮球，国产乔丹说那我们拿的是乒乓球。
1: 哎，那个还真是在网上我看过，这个
0: 是真的吗？是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1: 他把手里那个东西你抠下来之后，你换成别的试试。
0: 什么意思？
1: 你是拿个球就是投篮，我拿个乒乓球拍换成个乒乓球，你用 PS 换成个乒乓球拍，我就是在打乒乓球。
0: 哎呀，所以这个事儿还真是值得揪一揪，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的品牌都不被保护了啊。擎天柱说，我昨天下班早，然后坐班车回家，刚进屋那边就下冒烟了，噼里啪啦的。我们家西站这边下雹子了，已经这么说吧，就跟黄豆粒儿似的。要说侵权，他说我不懂，但是你违反了正规品牌，你比如说我的名字，你敢用我名字打品牌眼镜，不说人家怎么想的，那是什么商场啊，对吧？道边上全是用我的名字打眼镜品牌，有一回我就去了啊，那眼镜还挺贵。哦，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
1: 张亮，或者是
0: 张亮是麻辣烫，
1: 或者是王鹏，
0: 王鹏是眼镜。
1: 对啊。
0: 哎呦，
1: 雷鹏还有雪亮
0: 啊，什么新天地。
1: 新天地是食杂店。
0: 哎，对，有超市叫新天地，但是也有眼镜店叫新天地
1: 啊。
0: 这个看来这法律啊，这个商标法大家还真得学一学。

0: 决，要不然怎么个维权？
1: 我今天其实思考的，就昨天一直想到今天，就是如果我要申请一个品牌的商标，
0: 嗯，
1: 我一定考虑这个。你不光是说你想围猎这个品牌有多范围多广，为了维护你自己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生活便利。
0: 嗯，
1: 比如说你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儿，我拿了就给注册了，尽管你们都没意识到，我先意识到了，是法律上合法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做缺德，
0: 嗯、
1: 我给别人造成了不便。这个词儿本来你在生活中就会用到，我注册了之后我就可以起诉你。
0: 嗯，
1: 那你说你是不是在坑人呢？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说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为什么我们说啊大家要吃，因为它是眼睛里边必须的一种营养，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的，而且现在大家都刷手机用眼呢、啊，真和过去的这个频次不一样了。您得就是给自己提前啊，补充这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那一诺叶黄素就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郭富民祥说，球迷的狂热呀，也挺逗的。这不，那年的世界杯主体歌啊，主题歌是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我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的音乐节目啊都在放那个跟世界杯有关的歌，真的都超好听啊。我也找到一首，这是2006年的，是，哎呦不行啊，这个
1: 啊、
0: 嗯、哦，这个是那个
1: 特别燃的一个
0: 啊。哎，世界杯都是这么狂热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他说，结果我这个哥们儿看完世界杯骑车回家的途中啊还在亢奋当中
1: 啊、嗯、
0: 而前面有个深沟啊，对面过来的朋友就提示说 go
1: go go go，
0: 有 go，
1: 然后他就接雷雷雷，
0: 不是我会呀、啊、
1: 咕咚就进去
0: 了，我会呀、啊、然后不管不顾的就唱 go go go 雷雷，随后呢就扑通一声掉进沟里了
1: 啊。人家
0: 大哥，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
1: 这是网上一个段子，人家一个劲儿提示他 go go go， 然后他就接下来雷雷雷，
0: 嗯，
1: 然后咕咚
0: 是暗号，我会对呀、啊，这场球我看了。哎呀，然后国富民祥说这个擎天柱了，说你自己你没注册商标，所以人家并未侵权。别看你跟人家叫一个名儿，哎，说的也有道理啊。刚才你差点就把我带沟里去了，擎、
1: 哎、
0: 天柱啊。
1: 你看这个有一款国外的鞋，它在国内的中文直译的这个名字就被咱们给注册了。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汉字品牌、
0: 啊嗯、
1: 那就是侵权新百伦。
0: 嗯哦
1: ,New Balance。
0: 对啊嗯。
1: 他就没，你就没注册这个汉字商标，那对不起、
0: 嗯、
1: 这个商标所有权不归你、
0: 嗯。
1: 那我们注册这个也不是说违劣你、嗯、因为汉字是我们常用的事儿啊。
0: 嗯，我们用的是汉字啊。然后说，我咋感觉老师你们单位评职称呢，加油啊，正高等着你们。哎，我跟你说，你真是，你这个祝福仅就是一点都不次于高考的时候给我加油，你知道吗？啊、
1: 嗯，
0: 说刚刚一听金球奖能加分，那你看给小东老师激动够呛。
1: 关键人家五个呢，
0: 嗯，那真不容易。
1: 就算一个15分、嗯，那你想想多少分？
0: 人家进球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啊！哎呀，这种荣誉确实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也向 C 罗致敬啊。尽管当 C 罗踢球的时候，我已经不怎么看球了，但是我仍然知道， 它带给我们的那种。